0: 大街，哦，这是建设大街了，堵到建设大街和和平路交口附近了，堵的路程还算是比较长的啊，所以大家在这个雨天交通出行遇到拥堵路段，安全谨慎驾驶，安全第一。
1: 嗯，是的。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板上今天有不少朋友说到了啊，手机尾号8608朋友说这雨从5点半一直下到现在了，还有手机尾号8608这个朋友说耀都安国现在也在下大雨，温度是23-24度。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啊，然后上班路上雨情路况也都可以来到早安奶茶的留言帖来分享，而且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也是继续给大家来送出上班路上的黄金小码。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猜一猜三位角色，都是80后90后小时候喜欢看的经典电视剧里面的角色，三位啊都是男性角色。手机尾号9719这朋友说了，第一个这不是尔康吗？其他我不认识。是有点像尔康是吧？因为他的确演过尔康。但是这部戏他演的可不是尔康啊，你看这部戏里边，哎，他的肤色是不是有点变化呀？
2: 对啊，
1: 而且你看这台词，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哎，
0: 尔康以前在《还珠格格》里边不干这事儿
1: 啊。
0: 哎，这个角色是，这是他饰演的另外一个主角，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啊。而且当时呢，看这个悬疑这个破案剧啊，小朋友们，咱们小的时候看的那是津津有味的，
1: 晚上害怕
0: 啊。对，还有呢，这位朋友尾号是1317，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眼我以为是尔康呢，听着广播一提示，我才想起来原来是另有其人呢。
1: 是的。
0: 说第二个呢是《水浒传》里面的一个角色啊，豹子头一说。我就知道他是谁的豹子头嘛。还有呢就是第三个，说第三个我还真没看过，但是啊看造型应该是什么科幻片里的博士吧，
1: 哎，
0: 看着可不像好人呢，应该是一个反派的博士吧。
1: 这还真不是反派啊，这小朋友小时候挺喜欢的一个角色，
0: 他可能戴着眼镜一言一方让你觉得像一科学怪人。
1: 是的，他的这个小朋友小时候喜欢看的那种科幻少儿剧啊，讲的是外星球的一些故事，经常帮助小朋友解决烦恼的。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在我们的提示之下刷新一下题目，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黄金小码。早上的时间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1到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0: 今年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为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1: 同样是1到7月，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60%，7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啊，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0: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呢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了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以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1: 截止到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0: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且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了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0: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升空。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旅游方面。8月16号晚上，媒体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被点名。云南省文旅厅同日通报称，立即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
0: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昨天发布了公告，宣布李书福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为公司终身。

0: 荣誉主席，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1: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海军方面昨天宣布，已经和美国雷神公司签订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
0: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6号，今年美国已经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7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了新一任的党首。
0: 菲律宾民防局昨天通报说，因为近期持续的强降雨以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全国受灾人数呢已经达到了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乒联昨天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0: 在日前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的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 U17 女足以5-0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迎来小组赛的开门红。
1: 影视方面，截止到目前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
0: 8:08，在这个下着雨的早晨，为您送上早安心语，用心过好每一个当下。人生不是一场考试，不必急着追赶别人的速度，也别因为暂时看不到终点就怀疑当下的意义，要允许自己慢慢来，全心全意的去经历，去感受当下的每一秒，才真正的属于你。新的一天，愿您从容笃定，不负时光。
1: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最近在抖音很火的一个 BGM， 来自于超哥，踏马寻花向自由。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猜到了三位男性角色啊，都是这个小时候大家喜欢看的，或者说你自己喜欢看，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喜欢看，你在旁边跟着一块儿看啊。
1: 对，
0: 那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三位角色，请您猜猜，哎，他们的角色名是什么呀？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图答题，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了。
1: 是的，这三个人物呢可以说是各有特色。第一个人物他的特点呢是在于他的大脑分析能力啊，脑子特别好使，然后呢是分析断案特别神。然后我们呢把这个人物呢，有意思的是我们把他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标志给他截去了啊，然后您只能看到他的五官，尤其是看到他那个鼻子，呵呵，但是呢您通过他这句台词，凶手就在我们中间，这是他这个剧当中非常有标志性的一句台词，大概也能猜出是谁来。第二个角色他的厉害之处呢是在于他的武功高强，武艺非常的怎么说呢，厉害。然后他在这个剧当中也是被逼上梁山啊，然后呢他有一个绰号，刚有朋友已经打出来了，叫豹子头，这个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了。
0: 是的，还有手机尾号4397这朋友胖森啊，他答到了第三题。因为今天有些朋友说没有看过这个第三个，然后他呢就是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对第三个啊，说这个哎呦记忆犹新啊，说前两天我还给我们家孩子放了一下第三图这部电视剧，他说当时其实算是科幻儿童剧吧，他说奈何孩子太小看不懂，他说我还问了我媳妇儿，说你上小学的时候看没看过这个呀，媳妇儿说那会儿写完作业也是守在电视机前看，说有印象，说那会儿是少儿频道晚上7:30开播，播两集，但是每次父母只让看一集就得去睡觉了，说这部剧几乎满足了儿时所有的幻想，因为它科幻剧有讲的一些什么外星人，一些什么故事，一些科幻类的，所以说真的是大开脑洞哈。他说比如不想写作业，想快点长大成为大人等等的一些幻想。

0: 我是一个80后，我不太认识，问问90后吧。来，胖森估计就是90后。
1: 是我们这题目一般都跨越80后、90后啊。怎么样来看图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页面评论区您还能看到别人的答案。我们开卷考试啊，您看完之后您可以留下您自己的答案，甭管答对答错，只要参与您就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微信听众送出黄金小码。那大家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教育方面，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日前已经上线，救助对象的为2026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且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到3000元，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之前的生活费等。
1: 再来关注，近日省民政厅发布公告，面向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遴选养老服务专家，拟组建养老服务工作专家库，本次征集的截止日期到今年的8月31号。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截止到去年年底呢，河北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期135万人次，木板年画、新年画、描绘幸福生活等7个典型案例还入选了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
1: 再来关注工程建设，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啊，现在已经全都完成了。这雄新高铁呢，是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其中河北段设9座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0: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项目主线沥青上面铺摊的作业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此次改扩建呢，将原有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1: 继续来关注交通出行，石家庄交警持续严查飙车炸街，近期呢专班交警通过噪音违法抓拍系统锁定了一辆嫌疑车辆，依法对涉事人员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治安罚款500元的处罚决定。
0: 邯郸公交集团决定自今天起对66路线路的走向实施局部微调。
1: 再来看出游方面，保定白石山景区8月19号到20号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的政策，这次活动不设附加条件，不限游览人群。
0: 日前河北省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全新官方线上预约数字泥博这个微信小程序启动了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呢，观众可以提前7天预约参观名额，每天呢可预约的人数是8000人，约满为止。
1: 再来关注身边比赛，2026赛季中甲足球联赛日前结束了第19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足球队客场2-1击败佛山南师队。
0: 我们说奔波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常态，但是别让拖延耗尽了你对于生活的热爱。每天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大家也可以用一张照片来去定格生活的一些细节美好，在日后呢我们可以来去回忆无限啊。孩子在这个暑假，很多家长朋友会想着说，哎呦，趁着孩子放假呢是吧，也没啥事儿，全家人拍张照片吧。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本次联合了本来摄像全国肖像巡拍，即将再度登陆河北。如果在5月份母亲节专场的那一场您没有赶上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去看直播，了解详情，来去来下单这次的这个套餐。
1: 嗯，
0: 我们这次呢是这个，当时我记得母亲节专场的时候是全场零差评，连我们很多同事都是慕名前去，拍完一致称赞，说真是拍出了人生大片。这次呢家庭肖像的巡拍再次来到石家庄，来到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听友专场福利，这次只需要199，让全家人都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199，这次全家能得到6张单人美照。然后现在呢，我们的主播新源和本来肖像团队的这个造型师，主理人正在进行直播。您现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第一是回复给力来下单这个套餐，第二也可以来看他们二位的直播。
1: 哎，对，最好您在那个直播间下单啊，因为直播间下单的话，还可以多送您一个相框啊，您回复给力，然后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去看他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说了，身边这么多摄影机构、照相馆，我干嘛这个不找身边的，就找一个外地过来什么全国巡拍的呀？那肯定因为人拍的好啊，人这品牌在杭州，那专门给明星拍的，服务过倪妮、高圆圆等都是众多的一线大明星，所以说他的造型师也好，摄影师也好，都非常的资深，就很会拍，不是那种让你伸手比耶什么左。

0: 手叉腰总是这几个动作啊，他不会让你说就刻意去摆姿势，人家就是抓拍，就是松弛，就是抓到你自然的那种原生的美感，所以拍出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就是保留了你个人的独特气质。我觉得这种肖像照要比普通的那种修图过度的那种美那种
1: 写真吧
0: 啊，比那种要好看多了，就是它很有质感，很有温度啊。然后全程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平时呢单人妆造这一张啊就得数百元，现在一家三口一共199块钱。拍摄时间也定了啊，因为人是杭州品牌全国巡拍，他选定一个城市之后呢，他会定2天时间把摄影师啊造型师啊给调过来。咱们定的是21号到22号，周五周六这2天啊，您来预约自己具体的时间段就行。在哪儿拍啊？就在我们单位拍啊，在我们单位来搭这个摄影棚，所以说您安心吧，是吧？您还能偶遇主持人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院内进行拍摄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锁定这个超值福利，只要199。
1: 是的，然后呢，现在呢，新源也正在和拍摄团队的主理人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呢，一起了解更多专属拍摄套餐和细节，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现在就去问他们，在直播间下单还可以另外赠送您相框一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呢就正在进行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去看。那么另外呢，明天就是浪漫的七夕佳节了，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二字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的口红套盒，一盒搞定迪奥四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经典颜色，平时买一支正装300多，今天一盒到手四支装只要153块钱，七夕特惠的价格啊。当然今天这四支是中样，然后呢您可以换着涂不同的风格，而且都是迪奥大牌的调色。乐商城七夕特惠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七夕折满777元再减77的活动也即将结束，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赶紧来回复给力选购自己心仪的好物吧。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是，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5: 早上的时间啊，这个雨今天早上下的还不小，尤其在不同城市，今天很多地方预报有雨，像省会石家庄昨天晚上其实一直就下，早上起来呢下了一阵比较密的，后来这一阵稍微雨小一点了，但也有刚才藁城啊无极的朋友也在说雨又下大了啊。
6: 对，
5: 不知道您上班路上有没有受到这个雨的影响，路面上有没有积水啊，您所在城市今天下雨了吗？
6: 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继续互动留言的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和影视有关的热点消息啊。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火，身边我感觉好像就我一个人没去看，别人都去看了。欢迎来龙餐馆，
5: 我也没看。
6: 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终于有时间了，一定要看一看。为什么呢？热度太高了。
5: 对，最近好电影有点扎堆，都看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6: 对，之前的八仙，然后现在又来一个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
5: 是不
6: 是有笑有泪？观影人次突破2400万，总票房上映6天就已经突破了9亿。然后呢，口碑票房双双走高的同时，影片热度从大荧幕也是延到衍生品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多款片中元素衍生的这些产品，说售价都是快到100多不等。大批的观众在观影之后也都会纷纷选购这些周边。
5: 是的，电影也带火了周边，而且影片里面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也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北京多家餐饮门店啊，上线了电影同款

0: 联名菜单，不少网友啊，这看完这电影之后就直奔餐馆了。比如说北方家餐厅，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就上线了这个电影的同款美食菜单。说这一天啊，就接待了好几十桌，其中呢，说这个30桌都是冲着电影里边徐福同款的美食来的啊，过来打卡了。而且不止餐厅啊，快餐赛道同样知道借势热度。截止到8月16号，和电影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的销量总量400多万份了。所以你看，从影院的观影到周边消费，再到线下去打卡同款美食，一部电影把这个银幕当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
1: 是因为这电影里面主人公其实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是一种幸福。而且其实我也就是大家在看完一个电影之后啊，余味悠长，有需要这么情绪的一种外延和延伸，就延伸到了这些周边上。而且不光吃，很多朋友呢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然后呢被影片里面他的那个苍凉荒芜的异域战地场景啊深深打动。不少人以为说，哟，拍的这么逼真，这是摄制组专程赴海外实景取实景的吧？殊不知，片中大量像戈壁废墟的一些戏份、一些场景，它取景地其实就在国内，在哪儿呢？在宁夏贺兰山深处的一个叫做石炭井的老矿区取景被设的。
0: 这个地方啊，其实是已经沉寂了10多年了，老旧工矿厂房、废弃的工业遗址遍布，贺兰山脚下苍茫粗粝的地貌，稍加置角，完美适配了影片的故事氛围。依托影视拍摄带来的机遇，这座沉寂了十几年的老煤城，借助影视产业啊，现在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也转型发展了。这3年即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呢，热度节节攀升，老矿区迎来了影视的春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止你。物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本季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2: 这些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天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用的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
4: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早安奶茶，我们在早上的时间呢也继续给大家来送黄金小码啊，每天我们都送一个。然后怎么送呢，就是请您来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啊，咱是只要参与就能参与我们的中奖。只要参与就进入到抽奖池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今天的题目，请您猜一猜今天这三位是男性角色啊，这三位呢都是小时候80后90后自己喜欢看或者爸爸妈妈带着你一块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边的三位角色，他们分别是谁呢？
1: 今天这三个角色啊，我觉得是各有神通，都是有大本事的人。第一个人呢，他的本事是破案，哪儿的案子难破他就专门去哪儿，带着他这个团队，带他这些小伙伴就去了。而且呢，这个人物呢也是非常有特色，因为你一看那个图片，彩色图片是黑色的皮肤，你就大概猜出来他是谁了。虽然我们隐去了他非常标志性的一个
0: 面部特征，
1: 但是还是难不倒大家的。第二个角色呢，他的这个本事是什么呢？他是禁军教头啊，武艺高强啊，被迫逼上梁山啊。第三个角色呢，他也是有神通广大本领的。小时候咱们看这个电视剧呢，很多小朋友是点燃了对于科学或者说对于科技、对于科幻这样的一些想象。我们来看到尾号是6571这位朋友讲留言啊，他说第一个，哎呦，小时候总看，那会儿还觉得有点恐怖。第二个呢，我看第二个电视剧，当时特别迷里面的各个角色，那个时候还集过卡片，
0: 那时候吃小浣熊就为了集水浒卡吗？
1: 超级疯狂啊！我记得那个武松那卡就怎么集也集不着，是特别难集的。还有第三个，说第三个，哟，这个剧我也很印象很深刻，这是我小时候曾经放学必看的电视剧节目。现在啊，这个很少看了。
0: 第三个属于90后啊，会比较喜欢看的。还有手机尾号6396这朋友说，前两道题都答出来了，第三个不认识。然后3266也是前两个答对了，说第三个不知道。然后0771呢说，前两个我都印象很深刻，说第三个超出了我的记忆范围，很可能是第三个播出的时候啊，你已经开始去看琼瑶剧了，你知道吗？已经大了啊，
1: 不看这个了。
0: 对，因为第三部啊，它属于科幻少儿剧，
1: 90后看的，
0: 90后看的会比较多啊。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嘛，说每天这个少儿频道开始播，说7:30开始播，播两集。说一般爸爸妈妈就让看一集，因为你就得睡觉了，你就到点儿了。
1: 那多没意思啊！第二天看的时候总是感觉串不上剧情的。还有人说了，说我有印象，说第一个、第二个都不难，第三个，哎呀，这是小时候经常爱看的。这个剧里面我还记得，男主角小男孩好像是叫乐乐啊，叫乐乐，是90后小名叫乐乐的很多。
0: 对，主要你看小时候吧，关于科幻的少儿剧不多啊，所以说有这么一部呢，相信大家也都能记住。而且这个角色呀，你一看是一岁数大的一个老爷爷啊，在里边饰演的也是一个经常帮助地球小朋友解决成长烦恼的这么一个老爷爷。他是来自于外星球的，所以你看他的造型长得也像外星人一样。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吧，来跟我们共同回忆一下当年陪您长大的、陪伴您青春的这些经典的剧和经典的角色人物。那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有机会留言，看看别人的留言，也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黄金小码。接下来共同来回听一下我们获奖听众的惊喜致电内容吧。
0: 其实我每次都特别好奇，我相信大家每次听的时候也都想，为什么中奖的不是我呢？接下来这位听众啊，就揭开了这个秘密。
2: 你好，麦老师，你好。
1: Hello，Hello， 你好，恭喜您中奖了啊！
2: 啊，谢谢，谢谢。
1: 看到您的那个留言了，我感觉您的这个早安奶茶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你这个昵称。
2: 之前也是参加了好几次活动，说改个名儿吧，是不是能被看见的几率会大一些？
1: 可能确实是。
2: 这样能引起注意。
1: 跟大家说一下，您的这个昵称叫做“这个名字容易中奖”。
2: 对。
1: 等待的心情怎么样？
2: 等待吧，我感觉我因为我也只是每天就是上下班路上能听到这个，能听到广播。然后你说很期待嘛，就随缘吧，也没有很那个啥，但是接到电话还是很惊奇的。一看未接来电，我还心里想了一下，不会是我吧。
1: 有过这样的获奖经历吗？
2: 很少，包括那个之前那个什么福袋啊那些个都很少的。
1: 哦，
2: 一个美好的开始。
3: 必须的。我看您石家庄的是吧？
2: 对对对，石家庄的。
3: 您贵姓？
2: 免贵姓李。
3: 暑假是怎么着？忙吗？上班陪孩子吗？
2: 没有在上班，我还没有，我还自己一个人呢，还没有什么。
3: 一个人还未来无限可能。
2: 谢谢谢谢。
3: 拿个黄金小马送给您，挂在哪儿啊？
2: 我想给我妈妈吧，因为我妈妈是属马的。
3: 哦，明年。这个平时跟妈妈住一起，还是说你现在自己住了？
2: 有时候在一起，有时候那个也分开。
3: 偶尔回去那儿蹭蹭饭吗？
2: 对对。
3: 现在还能回爸妈那儿蹭饭的，都是幸福的孩子。
2: 对，很幸福。
3: 获奖了，有什么想通过电波、通过广播想说的吗？
2: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吧。
3: 有想对谁专门说什么话吗？
2: 没有了，需要说的就当面说吧。
3: 好，这种态度特别好。需要想谁了，就当面去找他，亲口对他说出来吧。
2: 对。
0: 这个名字容易中奖，这就是他的昵称。
1: 是的。
0: 你看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1: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去留言互动啊，您可以留言您想说的一些话是吧，包括您也可以是不是能参考这位朋友一下，把自己的昵称也改一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总之我们也希望每天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呀，能够给大家提供生活当中出发的一个动力，还有生活当中一个小确幸的这么一个期待吧。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互动留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我们今天要猜的第一部剧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主题曲。

0: 生命中只要有你，一切都变得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都是只要有你当中的这个你字。嗯，我们这些重要的人，其实需要我们在陪伴的同时呢，要用一些影像来去记录。拍视频也好，或者说拍上几张非常好看的肖像照片，用最本真的形象留下时光的印痕。河北音乐广播呢，我们这次联合了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即将再度登陆河北，就是来给您拍大片的。
1: 嗯，
0: 五月份母亲节推出一个专场，全场零差评，很多的同事慕名前去，拍完一致称赞。这次家庭肖像继续巡拍来到河北，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听众呢，我们给您准备了一套福利，只需要199，让您全家拍得跟明星一样闪耀。199块钱，全家能得到6张单人照片。
1: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不会摆姿势，不会拍，资深造型师、摄影师啊，都是资深团队，深耕行业多年，服务过倪妮、高圆圆等众多一线明星。这次来到河北，专门给您拍。它主要是那种特别松弛的拍摄啊，就是抓拍你每一个自然瞬间，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脸、网红模板，它保留了你的个人独特气质，放大了你的原生美感。全程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沉浸式的感受明星拍摄体验。平时单人妆造拍摄一张就要数百元，今天啊，一家三口全套拍摄质感大片，只要199。拍摄时间定了8月21号到22号，就是这周五和这周六。您到时候可以预约一个自己的时段，就在河北广播电视台院内进行拍摄。因为这是一个杭州的拍摄品牌，这次巡拍到了石家庄，然后这一站呢就在我们单位里边来搭这个摄影棚啊，所以说您拍的也放心。您直接回复给力，别错过这场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2天拍摄，名额不多，赶紧锁定最后的余位。而且今天早上7点半开始啊，我们好物推荐官信源就开始直播了。
0: 嗯，
1: 就是专门和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品牌啊，未来摄影啊，本来摄影他的这个拍摄团队的主理人在一起进行视频直播呢，就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一直直播到今天上午的10点半。大家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直接点击我们视频号直播中，都可以进到直播间。我建议大家在直播间去拍，因为直播间下单可以多送一个相框。
0: 明天就是浪漫的七夕佳节了，各位您回复给力二字啊，今天还能看到另外一样东西，来自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经典颜色，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平时买一支正装300多，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啊，只需要153块钱，这是七夕特惠之后的价格。乐商城我们的七夕特惠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打77折，包括满777再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所以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去选购一下自己心仪的好物。现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直播，下单我们的本来肖像的全国巡拍的套餐，同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来选购自己心仪的七夕好礼。
1: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日前已经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是每生2000到3000元，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等。近日，省民政厅发布公告，面向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遴选养老服务专家，拟组建养老服务工作专家库。本次征集截止时间是今年的8月31号。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截至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际乒联昨天发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今天5点3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力宏的一首《依然爱你》。依然这个词呢，让人回味无穷，它往往带着一种痴心的持续感，依然感叹时间流逝的必然，同时也有我们对于留不住有些日子的释然。毕竟每一步都算数，走过的路总有一些留下了，也许是一张相片，一声感叹，一首老歌，一段回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听听任贤齐、舒淇，《那一年这一天》。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有些朋友呢，就是不太了解对方真的想要什么，每次惹对方生气了，都觉得自己还挺委屈，挺纳闷的。就像有的朋友心里想，不能熬夜，要让心爱的人也早点睡觉。于是两个人呢，发信息的时候，发着发着就跟人家说不聊了，早点睡吧，晚安。可对方呢，正在享受两个人聊天的感觉，晚什么安，我巴不得你想我想的夜不能寐，你还晚安，然后对方就不高兴了。你说爱吗？两个人都挺爱，就是总是对不上频率，老弄得特别不高兴。有些错位就是要通过沟通给正位的，有一些误以为就是要让时间给答案的。就像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小的时候家人总是不能跟自己玩，但是长大以后发现原来他们已经尽力而为了。工作挺辛苦的，有的时候连话都不想说，但回家还总是坚持和自己玩一会儿，想想那不就是爱吗？我们来听听黄绮珊、希丽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

自己。在这首歌当中也提到了两个字叫河流，这些年让人特别泪目的歌，这首是妈妈是女儿是其中之一，河流也是。有些歌听着听着就发现，河流可不只是河流，河流象征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转变，承载了无数生命的诞生和离去，引发人们对生命无常与珍惜的深思。川川，河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练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
5: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千百惠原名叫钟兰蕊，出道之前她是一名典型的农村女孩。千百惠的原生家庭情况并不富裕，她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千百惠很早就外出工作。她洗过盘子，发过传单。后来呢，她知道某个餐厅要举办歌手选拔大赛，然后心里面呢特别向往，决定报名参加。她就是在这次歌手选拔当中脱颖而出。正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她遇到了那位识才之士，改变了她的命运。这位伯乐就是著名的刘家昌。在刘家昌的细心培养下，千百惠迅速在乐坛崭露头角，也是因为唱了《走过咖啡屋》，还有他和黄大钧一起搭档唱这首《想你》的时候，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些朋友真的特别喜欢拍照片哈，照片能够帮助自己留下太多关于青春的印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乐商城为我们带来了怎样好的产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在这周将再度登陆河北。那在五月的时候，母亲节当时的专场真的是拍过的朋友就是零差评，就连我们好多同事也是慕名前来，拍完之后一致称赞，真的是拍出了人生大片儿。那这次家庭肖像巡拍，河北音乐广播听友专场福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只需要爸爸支付199元，妈妈和孩子的单人拍摄费用不花钱，1024全额给您补贴，也就是说199块钱全家人是可以得到6张单人的肖像照片。而且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哎呀我拍照上镜僵啊，或者说不会摆姿势，因为是资深的造型摄影团队，深耕行业多年，服务过像倪妮啊、高圆呀等一众一线的明星，所以说他会抓拍你每一个松弛又自然的瞬间，包括整个的妆造，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它是保留了你个人独特的气质，就放大你的原生美感，拍出来的你本来就是你，而且你是独一无二的最美的你。拍摄的全程也是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你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明星一样的拍摄体验。平时呢，咱拍一个单人的妆造啊，一张照片就要数百元，今天一家三口全套啊都可以来拍摄质感大片，只需要199。那这次的拍摄时间是在8月21号到22号，就在河北电台的院内来进行拍摄，说不定您还会偶遇你喜欢的主持人哦。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千万别错过这场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那2天啊，拍摄的名额并不多，所以说朋友们赶紧来锁定最后的余位了。明天呢就是浪漫的七夕了，不管是送给心爱的人还是犒劳自己，一定要有一份仪式感的礼物。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这一盒里面呢有4种颜色，像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虽然是中样，但是从包装到膏体的印花都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精致。平常呢咱单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是要300加，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3.23元。同时呢，乐商城的七夕特惠已经是进入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和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

兰亭序啊，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据说呢，王羲之当年喝醉酒之后写出来的，上面还有很多涂改的痕迹。但王羲之酒醒之后却再也没有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来了。这并不是鼓励您喝酒啊，但人生的确有些成就不是在预期当中的，但是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啊，也是实力加运气的事情。有朋友说了，哎，我喝醉了就是喝醉了，就是单纯喝醉了，没有一点附加产品。那继续呢，我们来听听弦子的这首《醉情》。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肌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

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截至去年底，河北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木板年画、新年画、绘画、幸福生活等7个典型案例入选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雄新高铁正线铺轨目前呢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其中呢河北段设9座车站，设计时速是350公里。保定白石山景区将于8月19号到20号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政策，此活动不设附加条件，不限游览人群。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升空。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宣布，李书福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为公司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河北省气象台今天5点3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周深的一首《风吹过的晨曦》，那是当年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的原声 OST。 有些家长可能经常会听孩子说，我喜欢那个 OST 这个 OST， 但是 OS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影视原声带、影视原声碟、影视原声音乐，反正就之类的吧。OST 呢就是一个缩写。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在很多家长朋友的印象当中呢，很多歌曲也都是当年以 OST 的方式出现的，然后呢我们就慢慢记住了它。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梁静茹的《没有如果》，那是2009年《拜权女王》的 OST。 这里是雕刻时光。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明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哎呀，蔡琴的这首《抉择》很适合现在有些城市那种水气荡荡的感觉。抉择，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些朋友是真的不会抉择的，家人也没有给上好这一课。第一是没给孩子足够选择的机会，第二是没有尊重孩子的选择。有些家人就是这样，比如说开学了要买新书包，好像很民主的问说，宝贝，你想要这个绿色的还是这个蓝色的呢？然后孩子看了看说，我想要这个绿色的。然后你皱了皱眉毛说，孩子，我觉得还是蓝色好看，咱们要蓝色吧。结果你就下单了。那你图什么呢？是为了打击孩子吗？能够让孩子选的就让孩子选嘛，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尊重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感受到选择的仪式感和重要性，也慢慢的学会选择。还有就特别重要的是，也能够接住选择之后的那些故事。 Beyond 带来这首《不再犹豫》。

Beyond 用他们的歌声表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激励年轻人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歌中的一字一句唱的都是对梦想的追求和坚持。多年来呢，这首歌已经成为了激励年轻人奋发向上、勇敢追梦的励志经典。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电影公司，他们就邀请 Beyond 拍摄励志片。啊，当时呢，这个励志电影，它的主题歌选的就是这首《不再犹豫》。未来如果用您的故事拍一部电影，您想用哪首歌做主题歌呢？王菲、那英，岁月。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林志炫曾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拿下当场的第一名。原唱空气补给乐团是林志炫的最爱，空旷高亢的声线，优美激情的旋律，深情表白的歌词内容，被很多电影用作插曲。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0: 日常呢，尽是琐碎与忙碌，我们很少停下脚步，留意孩子的成长，家人的变化，平凡日子当中的陪伴和温暖都值得被好好珍藏。暑假呢，进入到倒计时了，用一组肖像留存这份永不褪色的家庭温情。明星团队全国巡拍重磅返场，只为拍出您的人生照片。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对接官心源和我们做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在这周啊将再度登陆河北。那在五月的时候母亲节当时的专场真的是拍过的朋友就是零差评，就连我们好多同事也是慕名前来，拍完之后一致称赞，真的是拍出了人生大片。那这次家庭肖像巡拍，河北音乐广播听友专场福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只需要爸爸支付199元，妈妈和孩子的单人拍摄费用不花钱，1024全额给您补贴，也就是说199块钱全家人是可以得到6张单人的肖像照片。而且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哎呀我拍照上镜僵啊，或者说不会摆姿势，因为是资深的造型摄影团队，深耕行业多年，服务过像倪妮啊、高原呀等一众一线的明星，所以说他会抓拍你每一个松弛又自然的瞬间。包括整个的妆造，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它是保留了你个人独特的气质，就放大你的原生美感，拍出来的你本来就是你，而且你是独一无二的最美的你。拍摄的全程也是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你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明星一样的拍摄体验。平时呢咱拍一个单人的妆造啊，一张照片就要数百元，今天一家三口全套啊都可以来拍摄质感大片，只需要199。那这次的拍摄时间是在8月21号到22号，就在河北电台的院内来进行拍摄，说不定您还会偶遇你喜欢的主持人哦。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千万别错过这场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那2天啊拍摄的名额并不多，所以说朋友们赶紧来锁定最后的余位了。明天呢就是浪漫的七夕了，不管是送给心爱的人还是犒劳自己，一定要有一份仪式感的礼物。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这一盒里面呢有4种颜色，像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虽然是中样，但是从包装到膏体的印花都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精致。平常呢咱单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是要300加，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3.23元。同时呢，乐商城的七夕特惠已经是进入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和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石小凤，风雨同路。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点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点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个超级传奇的唱片公司其实也是只能照顾到一部分歌手的发展，有一些歌手在公司当中也没有特别好的发展，比如说当年的戴爱玲。戴爱玲1998年当时签约的是滚石唱片，但是呢，在滚石的几年当中，戴爱玲是没有发过个人专辑的，显然非常可惜。后来呢，她被姚谦签入到了维京，但是好像发展的也不是很理想。他和信对唱这首《千年之恋》的2006年，戴爱玲当时什么公司合约都没有，而且呢回到酒吧去驻唱了，这段时间一直都不是太如意。那么这首歌呢给戴爱玲带来了很好的运气，让她也签了新的公司。戴爱玲之前呢一直都有参与歌手的专辑制作，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分开旅行》当中的和声部分就是戴爱玲完成的。

大野玲的和声真的非常棒。其实呢，唱和声对于歌手的要求非常高，比如说音准、节奏、气息、发声、咬字和共鸣都得非常优秀。和声歌手呢，得了解不同和弦的连接方式，能够根据音乐的需求进行和声的横向运动。和声歌手与主唱或者是其他和声歌手的音色配合要特别默契，要对音乐有深刻的理解力。张靓颖就是和声方面非常高的高手哈，她和张碧晨对唱的二三四个字，两个人都是主唱歌手，又都是彼此的和声歌手，他们在这首歌当中的默契，就像张爱玲的那个比喻，就觉得他们是一切都押了韵。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之前河北省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全新官方线上预约数字泥博微信小程序启动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呢，观众可以提前7天预约参观名额，每天可以预约人数是8000人，约满即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微信近日上线多项实用 AI 功能，覆盖公众号、朋友圈、聊天界面、扫一扫等多个核心场景。发布朋友圈上传图片之后，右下角 AI 帮写可识别画面内容，批量生成适配文案，并直接填充。豆包昨天呢是发布了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之后，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执行，进度和结果呢是实时回传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种场景下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2026赛季中甲足球联赛日前结束了第19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足球队客场2-1击败佛山男士队。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今天5:31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2: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动力火车，你是我的眼。听着动力火车的歌曲啊，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现在动力火车他们也一样，眼睛花了，一副眼镜可能真的上面的眼镜片是近视片，下面是老花镜。岁月总是让我们更接近我们这个年龄的特质，但情怀却可以永恒，可以一直青春。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特别注意保养自己。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有生理周期不适，那《黄帝内经》就说：“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该怎么调理我们的身体？我们来听听小袁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媛。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之位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汁脉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

0: 上古美学全是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此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糕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索菲亚·杰纳克，《Lycus》。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想想人间烟火，柳堤河岸、大漠草原皆为人间烟火。憧憬未来，感受当下，回忆过往，皆为人间烟火。人生路苦辣甘甜，皆为人间烟火。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人间烟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呢，丹正母子带来的乌兰巴托的夜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1024午间道，糖豆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乐商城07清仓大醋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8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醋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
2: 下单，周一预警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十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抢购，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杨氏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日即封。

0: 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5: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彤彤呀。昨天看到一个问题啊，女朋友做什么你会吃醋？有一个高赞回答说，我一个没有女朋友的都知道，包饺子的时候呗。你会发现果然单身的人和恋爱的人啊，他这个脑回路都不一样。明天就要迎来我国传统的节日七夕了啊！明天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吗？有朋友说了，我要是没有安排，你会怎么样呢？你会约我吗？我不管你有没有安排啊，我有。我就是顺嘴问一下的你，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哎，对了啊，今天是周二，今天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想要看此时此刻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选择抖音这个平台啊，在抖音平台的这个首页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找到此时此刻1024午间道的视频直播。当然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都是可以来跟我互动的三个平台啊，都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这个互动。那互动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抛出来一个砖，抛砖引玉嘛，对吧？一个话题。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此时此刻就有想表达的，你也可以直接表达。很多人都在问我说，豆儿，明天七夕有安排是？有什么安排呀？是1.8还是1.85还是那个？我认为七夕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啊。首先，它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另外，七夕其实是跟女性的关系密不可分的，乞巧节嘛，对吧？古代女性在这一天呢，期盼自己的这个心灵手巧，对吧？能够跟织女一样，因为参与者多是少女和姑娘，所以七夕也叫女儿节。你就说凭这，咱不庆祝一下的吗？啊，收音机前的姐妹们，不要老觉得七夕是古代的情人节，错。古代的情人节实际上指的是元宵节，因为男女在元宵佳节的这个灯会上能够相看一眼啊，你千万不要给弄混了。综上所述，七夕我必须庆祝一下子。以前大家老觉得七夕不就是那个情人节，错啊，不对，七夕是女儿节。我甚至现在感觉是这个节就是专门为我量身打造的。刚才提前这个开启的视频直播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了，明天七夕了嘛啊，我准备在家里面专门为自己一个人办一个小型的七夕晚会。真的，我词儿昨天晚上我都写好了啊，想知道吗？咱本来就是个主持人，主持一下为自己庆祝的这个七夕的小型这个晚会，那还不好说呀。为了庆祝我国传统七夕佳节，感受中华民族独有的浪漫文化，特意在家举办一场小型庆祝晚会，愿我自己在明晚度过一段轻松美好之夜。我还没完事呢啊！晚会第一个节目，有请晚会的嘉宾，好利来心动玫瑰 mini 蛋糕100%动物奶油。本人在七夕这一天会与第一位嘉宾进行亲密互动，在这最美好的日子当中留下我们的甜蜜一吻。我特别喜欢吃上面的奶油，俗称直接上嘴啃蛋糕。晚会第二个节目，热情迎接本人的白月光。有朋友说你还有白月光呢，那可不，你我知道你有白月光，你只是不好意思说。来，我好意思，我早就跟大家说过了，难道白月光它就必须得指一个人吗？它就必须得是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吗？我不这么认为。第二个节目啊，热情迎接本人的白月光，而且本人已经准备好了潮汕大月饼、潮汕捞饼，无论时空如何转变，世界怎么改变，这份爱总在我的心间。我都已经买好了。到时候那个那晚会呢，我自己进行，你们也看不着啊，我也不打算发视频，到时候更新抖音吧啊。我要心情好的话，我给大家更新一下，跟这两位嘉宾亲切友好交流。晚会第三个节目，喝水，第三个节目必须进行，因为进行完前两个节目如果不喝水的话，恐怕会有点噎挺。最后祝愿大家心中有爱，万事皆安。本次七夕庆祝晚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我知道，哎，有朋友可能马上就说了，妈呀，听了半天，这不就纯吃菌儿吗？此言差矣，此言差矣。那你看他们情侣之间，如果说明天去约会了，他们也是吃个饭，啊，可能是漂亮饭，可能是中餐，你别管说什么，他们也是吃个饭，或者说看个电影。到我这儿凭啥不行啊？到我这儿凭啥？为什么就是纯吃菌儿啊？那不就是他们还有花吗？我也可以有。实在不行，我爸今年不是在家里种了一个葫芦吗？那葫芦是药葫芦，也不能吃。我摘几朵葫芦花送给我自己，我沾个浪漫的氛围。谁没有似的？旭聪这位朋友在和平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今天打开日历一看，说七夕节的禁忌居然是嫁娶。我听这意思你挺高兴啊。哎，咱俩不会是同一种身份吧？以往七夕呀，你像我们这种身份的就单身嘛，是吧？都是按照周三过，礼拜三过。今年我忽然醒悟了，这七夕不就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节日吗？乞巧节、女儿节吗？加上我又没有出嫁，别人想过他还不合适呢。今天话题我就准备唠这个了啊！明天周三，七夕、乞巧节、女儿节，你打算怎么过呢？如果说纯当周三过的人啊，也可以大概描述一下你的一天。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得先上班。没有关系，如果有人的那个互动啊发过来之后一读挺可怜，特别可怜的那种，咱给安排一份奖。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做节目啊，永远都是退可攻，我进可攻退可守。如果你经常听我节目啊，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我第一次看到糖豆视频直播啊，我视频直播应该得有一个月时间了吧，是吧？虽然也是这个活相当于说刚干啊，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得有一个多月时间了。如果你经常听我节目的话啊，你没有看过视频直播，你也听过这个音频的，对吧？车载收音机啊，或者说手机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啊，你听过，你不难发现我其实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昨天下班路上我看到一辆车拉着一只羊，我忽然觉得这辈子其实当个小动物挺可怜的，身不由己，对吧？可是以我目前的能力，我只能一斤一斤的救它。我当时想到这儿，我的内心十分的惭愧，很无助。高老师说，美好的暑假时光是短暂的，学校已经发通知返校的事儿了，内心煎熬，不敢想象开学那天的自己该有多痛苦。啊，你是一个老师，暑假你已经放这么久了，马上要上班，俺接受不了了。保定的朋友们应该最清楚啊，咱们河北保定的朋友啊，包括河间的朋友也应该很清楚，这个驴啊，最惨烈的时候就是上套的时候，套上以后就好了。我以前就说过，你与其说有暑假，你都不如没有啊，与其你周末下午痛苦，你都不如周末上午就直接上班。有朋友说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哎。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本周的周日我就来上班。咋你以为我跟你闹玩呢？周日啊，周末我还来。来吧，话题已经公布了啊，明天周三，七夕、乞巧节、女儿节，你打算怎么过呢？唠具体事儿啊，唠具体事儿。要从起来啊、上班去了，下班了，吃什么饭了，这那的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规划好了，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朋友

0: 这个收到的那个礼物啊，可能不超过10000块钱。你别说，说到这儿的话，咱实话实说啊，确实是还是心里边有一些羡慕。来吧，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昨天我妈听说这周三是七夕嘛，哎呀，骑上电动车去我姥姥那儿给我姥姥过节去了。谁说七夕是情侣们的节日啊？你都让商家给你荼毒了。查查吧啊，查查吧，七夕是女儿节、乞巧节。当然了，我妈也是觉得我姥姥岁数大了嘛。老人岁数大了啊，不管啥日子都愿意去看看自己老娘，给我姥姥买了蛋糕，哎，你买了肉，还包了饺子，给我姥姥幸福的呀。说最后走的时候，非要给我妈拿200块钱。对，听明白了吗？当一个传统的节日，你不知道该怎么过的时候，你看有些朋友说了，明天那不周三得上班吗？我上班的话，我下了班我累一天了，我啥也不想干。当你一个传统的节日啊，不知道怎么过，但是又觉得应该庆祝一下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还是想不起来，你想半天想不起来怎么办？你听我的啊，是北方人不？包饺子。你发没发现，咱北方人不管干啥，就说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呢，基本上少不了饺子。真就是这样啊，你饺子不参与的日子能算多大好日子？我妈说了，提前去你姥姥那儿呢，主要也是明天想专注在咱自己家包包饺子啥的啊，省得惦记往老人那给送了。我妈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啊，明天七夕嘛，定了，家就是那个什么包饺子。现在那个长豆角大家见没见过，就是南方叫四季豆，然后好像还叫豇豆啊，是吧，就是长的那种豆角，见过吧？ 咱们这边就是统一都叫豆蕨的嘛，豆蕨的馅儿的，还有大葱肉两种馅儿的啊。完了，每次我们家啊，我妈都是在吃饭做饭这件事情上啊，不厌其烦，不怕辛苦，准备两种馅儿，问我爸跟我的意见，我俩都感觉好极了。虽然我也老是这个是吧？不是我，咱实话实说，我妈呀，她就是分做什么，比如说烙饼，嗯。包饺子、包子、烧麦，我妈行。哎，就这些我妈行。面条的啊，我妈行。但是你要让她炖菜和炒菜，那确实是不行。我以前说的都是我妈不行的时候，没说她行的时候。但是啊，咱确实就公平来讲啊，我妈包饺子确实是可以，非常好啊，非常好。而且你想，咱们北方人啊，你就是咱别地方不说，咱说山河四省，河北、河南、山东。那个山西对吧，就咱这四个地方人，咱们对面食是有执念的，是有执着的追求的，对不对？而且大家发现咱们河北这个地方呀，从古代开始就是要塞，叫做什么兵家必争之地。你像古时候燕云十六州有多少是咱们河北这块啊，对不对？打仗经常打来打去，古时候，所以人们没有时间去研究你比如说广州的那种精致的茶点啊，这么大点一个，完了说得花三钟头。人在打仗的时候能填饱肚子是第一诉求，对不对？所以你看咱们的食物都比较适合当干粮，是不是？凉了也没事儿，揣兜里放路上吃。都是可以的。后来条件好了之后呢，就往这个烧饼里边使劲夹肉。所以河北人在做就是饼夹肉、饼夹一切的这种美食上一绝，对不对？像我们的驴肉火烧，像我去邯郸的时候这个锅巴火烧，另外就是大饼夹一切，河北人是最擅长的啊，这是河北人最优秀的作品，在美食这一块的。你不信你细数一下，说你们当地有没有这种形式的啊，大饼也好，烧饼也好，里边夹上菜呀，或者夹上肉啊，你别管说夹什么肉，驴肉也好啊，说其他的肉也好啊，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形式的美食。海阔天空说，中午不回家，周三想庆祝的话，一般都是晚上下了班回家跟媳妇儿在家做饭啊，媳妇儿还快过生日了，不吃饺子了，研究研究面条子，祝媳妇儿长命百岁。是啊，那面条子也属于面食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东西啊，面条也是北方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面食。也不要说咱们河北人，你就放眼整个北方城市当中，有哪个北方人是不爱吃面条子的？我感觉都爱吃啊，我还挺喜欢吃兰州拉面，但是我感觉这两年。我听他们说，现在这个兰州拉面啊，上面那个门脸兰州拉面要改了，不叫兰州拉面了，叫什么？叫这个青海拉面。因为以前大家都说这个兰州啊，其实是没有拉面的，兰州只有牛肉面。做这个兰州拉面的大多都不是兰州人，而是来自青海那一块的回乡群众。我还上网查了查啊，那为什么说一开始用兰州拉面这个名呢？说青海人刚创业那一会儿呢，兰州牛肉面就已经小有名气了。他们索性呢，就蹭人家热度呗，就相当于现在咱说的蹭流量啊，就打出了兰州拉面的这么一个招牌。大家一看，哦，我知道这个，知道就进去吃了啊。现在改名呢，其实就是想澄清这个美丽的误会，让大家也看到青海的品牌。我以前听我老师说过啊，就是他们去兰州吃的那个牛肉面，跟在咱们说现在全国连锁的那个牛肉面。味儿完全不一样。有没有朋友去兰州或者甘肃那块专门吃过兰州牛肉面的？它是能有多不一样呢？喂的这个汤或者抻的这个面，还是里边放的那个白萝卜宽牛肉片厚啊？反正确实你看咱们去那个全国连锁的那个兰州拉面里边去吃啊，哎呀，人家那个牛肉切的呀，薄薄一层，薄薄一层。我都怀疑啊，它薄到什么程度，它得从刀上切完之后啊，用手给剥了下来。外省的朋友能不能听懂剥了是什么意思？反正纯正北方人啊，就是扒拉下来，因为太薄了，它都贴到这个刀面上了。你要厚的话，它肯定就不贴。但是你要厚的话，说15一份啊。 一碗面才9块钱10块钱，完了再单独的要一份肉，可能15-20的吧。嗯，大家现在说还经常去吃兰州牛肉面吗？我觉得它本身啊我很喜欢吃，但我就是有时候那个里边那个肉啊确实又舍不得花15。而且好多人啊他去到一个地方啊，哪怕是最最普通的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他也会拿出手机拍个照留个念，对不对？就现在好多人啊好像无论男女都讲究一个出片，但是有的时候自己拍吧那确实是拿不出手，怎么办呢？最近我们也是不止第一次了啊，给大家推这个本来肖像，价格便宜，而且专门给你拍照的人过来给你拍。然后我听那个广播说，爸爸只需要掏那一份钱，妈妈和孩子都不用掏钱，行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新源的分享。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在这周啊将再度登陆河北。那在5月的时候母亲节，母亲节当时的专场真的是拍过的朋友就是零差评，就连我们好多同事也是慕名前来，拍完之后一致称赞，真的是拍出了人生大片儿。那这次家庭肖像巡拍，河北音乐广播听友专场福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只需要爸爸支付199元，妈妈和孩子的单人拍摄费用不花钱，1024全额给您补贴，也就是说199块钱全家人是可以得到6张单人的肖像照片。而且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哎呀我拍照上镜僵啊，或者说不会摆姿势，因为是资深的造型摄影团队，深耕行业多年，服务过像倪妮啊、高原呀等一众一线的明星，所以说他会抓拍你每一个松弛又自然的瞬间，包括整个的妆造，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它是保留了你个人独特的气质，就放大你的原生美感，拍出来的你本来就是你，而且你是独一无二的最美的你。拍摄的全程也是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你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明星一样的拍摄体验。平时呢咱拍一个单人的妆造啊，一张照片就要数100元，今天一家三口全套啊都可以来拍摄质感大片，只需要199。那这次的拍摄时间是在8月21号到22号，就在河北电台的院内来进行拍摄，说不定您还会偶遇你喜欢的主持人哦。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千万别错过这场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那两天啊拍摄的名额并不多，所以说朋友们赶紧来锁定最后的余位了。明天呢就是浪漫的七夕了，不管是送给心爱的人还是犒劳自己，一定要有一份仪式感的礼物。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这一盒里面呢有4种颜色，像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虽然是中样，但是从包装到膏体的印花都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精致。平常呢咱单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是要300加，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3.23元。同时呢乐商城的七夕特惠已经是进入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和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平常是吧，咱们家里边如果说我哥他确实是这个手残，就是给你拍不出来，高低拍不出来，那你说咱不如花点钱呢。再比如说呢姐姐你非得说要出片，但是你自己又没有这本事，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啊。一般像这种花小钱办大事是我比较支持的啊。你要说他拍一个这个要咱20000块钱，那就不拍了。这点小钱能帮咱办大事，我觉得确实可以啊，可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聊到的是明天的事儿，因为明天是七夕啊，而且大家听我节目也会发现，七夕不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不是中国传统情人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但是不是情人节，其实是乞巧节，女儿节。
8: 是不是？
0: 你听我一说，我感觉明天这个节日专门为我准备的，我不庆祝一下子就不对劲。小薇今天在即时新闻上说，今天晚上跟闺蜜以及家属一共六个人准备就提前过七夕了啊，吃吃饭呀，聊聊天啊，明天就不跟那个其他人凑热闹了，最多买个小蛋糕吃一吃，顺便再给我儿子发个红包。看人家这妈妈过七夕的给儿子发红包，我此时此刻多么希望我的妈妈在听节目。莫尘说了，明天呀，那你说女儿节不女儿节的，那肯定有小情侣过节，是，那确实是。明天我就看着别人秀恩爱，顺便吃点狗粮，如果可以的话，兼职一天的粮，鲜花搬运工和去酒店送酒。用户七夕怎么过？有吃有喝酒。小白说了，七夕晚上单位打羽毛球，希望带队得个名次，括弧一共三个队伍，取前三名，干啥的都有啊。我也希望看到这样的留言啊，明天你说具体干啥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没有什么说高低贵贱之分，你有鲜花我有鲜花，没有，咱节目可不论这个啊。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9: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9: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一讲，有请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呀。明天就是七夕了啊，每当这种特殊的日子，是咱强调了一百遍，七夕是乞巧节、女儿节，但也总会有人秀恩爱啊。当然也总有人不秀。不过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人，就是他也不秀他的，但是他还嫌你不秀你的，非要跑过来问我一嘴，糖豆你什么时候结婚？这个问题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9年。有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这档节目，此时此刻午间道1024午间道这档节目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我相信有朋友一定记得住，2018年的1月1号。2018年1月1号，我开始主持这档节目，一直到此时此刻的今天，2026年的8月18号。有句话叫什么？君子论迹不论心。我做到了。你看，我们单身的人从来不劝结婚的人离，那为什么结婚的人老爱操心我们单身的人的事儿呢？当然有朋友说，这不是关心你吗？我这不是希望你好吗？我这不是希望有人照顾你吗？别操心了啊，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我就放心了。老天爷安排你歇着你就安心歇着，别人忙是别人的命，你闲着是你的命，结婚是你的命，结不了婚那就是我的命呗。朋友们，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昨天我不是发了我去爬五岳寨的那个视频之后啊，即便是在这样的视频之下，还总有人忽然冒出来一句，我都不认识他，忽然给我评论一句，我姨给你介绍对象为什么不去？不是哥们儿，咱俩认识吗？你姨是谁呀？今天虽然聊的话题是明天七夕你打算怎么过啊，但是在我看来呢，每天既是普通的一天，但是又不普通。你想现在我们无病无灾，快快乐乐已经是人生上上签了。昨天看了个新闻啊，说最近上海的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孙阿姨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报了警了。怎么了？说自己在短短2月的时间当中，先后被楼上的一个邻居借走了1400多万呀、啊、邻居借的，而且人家说了无力偿还啊，我还不起，你不用指望我还了，我还不起。阿姨还说她跟邻居之前并不熟悉。哎，该说不说，这上海退休老人是真有钱呢。你想想，你借钱你得先有这么多吧，是不是？那阿姨70多岁了，她可能弄贷款她还不会，她肯定就是有这么多钱，1400多万，借给了楼上邻居，而且他俩玩还不熟，邻居而且直接告诉他，我还不起啊，你别指望我还。你说这事儿要是搁我，是吧？咱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有人说你对吧，正在听节目的你，你要是跟我借100块钱，我可能我犹豫点啊，我张不开嘴说拒绝你，为啥呢？因为我真有100。但是如果说糖豆你借给我100万吧，那咱俩不如就就地躺下，看咱们说摆个什么姿势，我在梦里能借给你这些钱啊。另外就是你说亲朋好友之间最起码有个血缘关系在，跟咱奶跟咱姥都相互认识，有老人那一层面子，咱不好说非跟他撕破脸，对吧？那你说你一个邻居，你有啥不好意思拒绝他的呢？我这么说吧啊，以前我在胡同里面吃雪糕，然后旁边邻居小孩他就盯着我看，他也想吃，他就一直盯着我看，就即便是这样我都能坚持不给。

我想采访一下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的邻居你也认识他啊，多多少少有一些交流，跟你借钱，比如说吧啊，跟你借500也不多，你会借给他吗？500其实没有。我为啥呢？我忽然想到了啊，其实很多人他就是在试探你的底线，对不对？他先借500，可能后面变成550、1000、1500、2000、2500、3000，到后面没法收拾了。而且之前咱老说过，对吧？如果跟他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朋友，他娘家那帮人，他婆家那帮人，肯定是都借了个遍，都没有人借给他了，他才会想到借邻居的钱。看到有位朋友说，2026年的8月18号的今天，我在一边爬老君山，一边听豆儿的节目。一家四口，七夕已经给老婆送了15000的金吊坠了，可能也就这个样了。嗯，听起来意犹未尽呢。这个玩意儿，你要是想着说还想再送点什么，那我觉得嫂子是非常欢迎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是明天啊，明天七夕嘛啊，这个问问大家怎么过啊，我就不多补充，七夕不是情人节，而是中国传统节日乞巧节和女儿节，这个我就不老补充了啊，你知道就行了啊。张说了，我老公上个月开始就预告七夕会给我送一份惊喜，我猜了可能会有金首饰，或者家里缺个大衣柜，我一直想再买个更大点的衣柜，还有包，不知道能中几个，总之还是比较期待明天的七夕的。刘开范今天也来了啊，豆姐，你比任何人都适合当明星出名，因为明星一般都不让谈恋爱，怕影响流量，明星可能做不到，但是姐你可以，太适合当流量明星了。他说的吧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现在最大的矛盾点是没有流量。嗯，我呢不是说咱不婚主义者啊，就是可能以后如果遇到了咱不拒绝，随遇而安，咱就顺其自然。甚至我有的时候啊，我在某一年的时候啊，我在31、32岁的时候，我产生过一个想法，我就想着说是不是我这辈子我结不了婚了。就人在特别倒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说哎，我倒要看看我还能单几年。时光流逝，岁月如梭，不过你仔细观察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有些东西它说不变，它还真就没有变。

看到多云转晴这位朋友说，如果邻居朝我借500，那不小意思吗？不就500块钱吗？没有问题，给。我觉得啊，但凡你把这500块钱给出去，已经抱好了一个想法，什么呢？回不来了。续安静这位朋友说，2018年那一年，有的我们家老大，是吧？现在孩子已经上小学了都。哎，说到时间啊，真的你会发现一个小孩儿从出生，然后慢慢的啊，会爬，会走，会说话，会喊你爸爸妈妈，然后开始上小学、初中。有的时候，作为他的家长、他的父母，你看他的时候，你就有没有会觉得说，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小孩这么高了，对不对？昨天我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关于时间的这么一个冷知识啊，说是在非洲某些文化当中，时间观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时间呢不是向前流的，没有未来，只有过去，就向后的，没有向前，它是向后流动的。人们通过做事去体验，去创造时间，创造完的时间流向身后，又成为了过去，就在他们的概念当中，没有未来，没有未来，他们没有未来的概念，觉得未来根本就不存在，只有过去的这些时间，还有目前现在正在有的这些体验才算时间，所以他们也没有说浪费时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因为时间是被人创造出来的，你只要还活着，你只要在运动，你只要在做事情，就在源源不断的创造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啊，你就像现在很多时候，人们有了手机以后，大部分人只不过是躺在那里刷手机，什么都没有干，对吧？任时间刷刷的流过，匆匆的流过，慢慢的流过，反正就是流过了，但是无所谓。而且现在你觉得说什么艺人呢、I 人呢、P 人呢、这人呢，我看大家现在都是 OPPO 型人格，干正事5分钟，刷手机2小时。看到汽车配件、同车配件说了，豆儿每天的心态是真的好。你是指哪所有方面吗？那咋的？那我还哭啊！我说实话，我其实我挺开心的，不是被你们一说，我咋这么可怜呢？不是我挺开心的我。

霸王龙说了，我跟你岁数应该差不多少，9月份开学孩子就该上初中了。哎呀那你说咱俩对吧，大家想一想，孩子马上上初中了，初中就有了物理了化学了，是不是马上那个数学也要深入的去探讨了。然后呢高中又得说孩子成绩纯考了啊，也不是画片了啊，你想想我俩谁更加容易开心。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每天说哎呀糖豆没有老公，糖豆我不可怜。12:12，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啊。那刚才其实也给大家预告过了，会在今天播放一首小甜歌，是孙颖莎特别喜欢的啊，因为最近也是在追这个咱们石家庄本地的啊这冠军小姑娘，孙颖莎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明天就是七夕了，女儿节、乞巧节，你打算怎么过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古人
1: 太困了。
0: 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你最想成为谁呢？
1: 那还用说，当然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了。
0: 哎，今儿就满足你，让你当一天乾隆皇帝。现在的你凌晨四点还在睡觉，但是成为了乾隆皇帝的你，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更衣了。凌晨五点呢，你得祭天，到了早上六点你就能吃早饭了。干饭很快乐，尤其是碰到自己爱吃的，但是哪怕是你最爱吃的菜，每次也只能吃两口。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往你喜欢吃的菜里边下毒。吃完饭，身为乾隆皇帝的你还要诵读祖宗语录给自己打鸡血，到了七点你就能去中华宫接见朝廷大臣了。十点钟你要去养心殿挨个的回复邮件，也就是批阅奏折。之后啊，又是激动人心的干饭时间，下午三点你就能吃晚宴了。没错，就是晚宴。因为清朝的皇帝啊，一天只吃两顿饭，这也就是为什么清朝的皇帝身材啊都比较好的原因。该说不说，这管住嘴迈开腿确实有用。下午五点钟，身为乾隆皇帝的你可算是下班了，于是你就开始往各种书画作品上盖章题字。到了晚上八点你就能躺下了。没错，皇帝的一天就是这么枯燥无味。听完这些，你还想穿越回去当皇上吗？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动动。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5无间道，我是糖豆。看到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来打卡啊，有些朋友真的是他不知道来留个什么言。当然我们也说过了啊，在即时新闻上不管你留什么言，哪怕你留一个句号都算你参与成功。我们会在每周周五12点半无间道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开始挑选朋友送上奖品，我给你打电话，哎，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奖品呢包邮到你家。一个 W 说了，明天是七夕了，我只记得是星期三，大乐透开奖，希望能简简单单中一个一等奖吧，我的要求并不高。我现在其实特别能明白财神爷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哎，你想那么多人每天来许愿，哎，一个 W 来了，那个什么，给我安排一下啊，简简单单，给我弄个一等奖就行了，财神爷说。你看我搭理你吗？用户948260说，主播都不过，我也不过了。我不过啥呀？我小型晚会的词儿我都写好了。独爱秋晚说了，明天早上8点下夜班，直接坐车回家陪闺女和媳妇儿玩2天。牛魔王说，对于我这单身贵族来讲，明天还是一如既往的上好我的班。糊涂虫也来了，七夕嘛，老夫老妻了，大概率会跟没过一样，普普通通过日子。哎，小小来了啊！小小说，当我还是一个男孩的女朋友的时候，希望七夕收到的礼物是鲜花还有惊喜。当我已经是一个男人的未婚妻的时候，我只希望他能回家给我做顿饭，太费钱的东西就不要准备了，还得好好过日子呢。因为现在他的钱已经是你的了，是吗？你会发现人呢，只有在花自己的钱的时候会无比的心疼，但凡这个钱是由别人出，那他指定是没有任何的感觉。是吧？你看现在也不用换位思考了，也不用共情谁了，为什么呢？因为未婚夫的钱就是自己的钱，马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看到梅梅良说，五岳寨好爬吗？豆姐想带我60岁的父母去，有推荐的吗？你要带60岁的父母，说实话啊，我去爬五岳寨的时候，人家也有70岁的老人带着小孙子一块儿上去的，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呢，它并不太一样，你能明白吗？如果是带着老人去的话，你就选择往返的索道的套票，如果纯爬的话啊，那我都不知道说你能不能行。你别说60多岁的父母了。李凤云说了，我就是明天会一如既往的按照我以往的节奏吧，我决定去一些高端小区楼下的垃圾桶捡一捡高端垃圾什么的，人高端小区那个保安都可能不让你进，还高端小区还想捡人垃圾桶里头，你能进得去吗？我印象当中啊，像那种特别高端的那种，就是大别墅那种小区哈，是啥的啊，人家专门物业有给那个安排的那个保洁啊什么的，你要想进，你想进，你有卡吗？陈民说了，明天哎呀就约好了，也不是说为过这个七夕还是周三什么的，因为早就约好了跟老伴儿一块儿去打那个叫什么带状疱疹疫苗，现在到我们这岁数健康是第一位的吧。好像现在说什么感冒啊，这些都可以打疫苗用来预防了。

0: 说之前参与咱们节目的那个七夕秒杀活动，好像到27分的时候就正式开始了。如果是在27的时候再说，耽误他抢，行。他还怪上我了。行。按照你们的要求，咱就提前说啊，这个咱们商城的七夕活动啊，是从8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多款超值好物限时秒杀。大家知道什么？数量有限，价格也特别的低，能明白吧？这玩意儿叫秒杀啊，不是说谁来都能抢得上，这咱们没有承诺过你啊。价格低到7.7元，每天只在午间道这档节目当中开抢，数量有限啊，及时关注。现在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两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拼手速去。今天的限量秒杀品是蜜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今天的规格啊是60毫升，60毫升其实不少了啊，秒杀价是27.7元，数量有限，抢完为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音频端还有视频端的朋友的持续的关注，明天中午的1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4: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4: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7: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8: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9: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0: right、here,
11: 我们给你更多。
12: We give you more and more。
9: 最热门，
12: 最新鲜，
11: 最经典。
12: Classic。
1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2: Join us。
13: It's time to get high。
11: 步履不停，
9: 音乐不止
12: Non-stop。
1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3: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任素汐的一首《等一等》，轻松温暖的曲调，任素汐浅浅的吟唱，构建了一幅午后阳光正好的景象。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 我是阿丸。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来自陆先生，一首听上去很有力量，然后也很治愈的歌。我想当风。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1: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1: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加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奇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1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恋人、甲乙丙丁、雨过后的风景、人生路漫漫、 Andrew 到时说爱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好物推荐。那明天就是浪漫的七夕了，不管呢是送给心爱之人还是犒劳自己，一定要有一份很有仪式感的礼物。那本周有一套爆单的护肤套组，赶快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七夕直播，赫莲娜绿宝瓶套组真的是分分钟爆单。赫莲娜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贵妇级的护肤品牌。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绿宝瓶三件套，爆款的水、精华还有面霜直接拿下。七夕活动当时刚上的时候就已经断货了两次，那我们选品的小伙伴也是磨破了嘴皮子争取到了库存并且砍价，大家可以超值抢购。单瓶啊，如果说您买水的话就要上千元，今天呢叠加七夕的优惠，享受折上折692.3元，就可以直接拿下赫莲娜绿宝瓶王炸三件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跟您说库存可真的不多了。那随着年龄、季节、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可能并不能满足护肤的需求。那站在护肤界顶端的赫莲娜，我觉得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其中呢，绿宝瓶精华属于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主打抗老抗氧化，也是无数熬夜党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被称为烂脸救星。绿宝瓶的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来用都是可以的，它能够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用之前呢需要摇一摇，就是激活一下在瓶底休息的精华成分，坚持用下来皮肤也会越来越细腻。再就是面霜，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复过程，延缓细小纹的出现，只需要4周就可以见证它的实力了，让你焕新年轻肌，让你的皮肤会更加的平滑有光泽。那平常呢单买一瓶200毫升的心肌水价格就要1390元，今天三件套200毫升的正装的水、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都是正装哦。七夕超值组合三件套只要692.3元，只有七夕享受折上折才有的王炸机制和价格，库存有限，售完不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贵妇级护肤带给你的惊艳感。那肌肤养好了，咱涂个口红出门就已经元气满满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这一盒呢就可以搞定4种口红颜色，像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等等哈，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虽然说这一盒是中样，但是从包装到膏体的印花都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精致。平常呢咱单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正装是要300多块钱，今天呢一盒到手是4支中样4个色号，七夕特惠只要153.2元。那七夕的特惠呢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和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2: 感谢心源的分享。现在心动的话，就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日至27日放假三天，不调休。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公积金等政策落地，9到10月市场有望迎来新房交易反弹。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在买下必胜客的所有权后，百胜中国近日发布了公司业绩，今年1到6月公司总收入430亿元，同比增长1%左右。消息称，苹果计划在2026年8月底前完成全球各区域 iPhone17 系列调价，全机型涨价上限不超1000元人民币。金融机构摩根大通近日发布最新的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5大因素持续。

0: 想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Music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南拳妈妈《牡丹江》是那种旋律优美、古风古韵的中国风作品。虽然是中国风作品，很多人在这首歌曲当中，因为这个唱腔鲜艳多彩嘛，就会有一种校园气息扑面而来的感觉。而这首歌曲最著名的当然是歌曲当中的那句歌词，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这绝对成为了一句经典。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说到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新歌上线，就是周深为自己的家乡贵州献唱的一首作品。最近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在热歌榜上成绩也是相当的不错，新歌榜发行没多久就已经冲到了第一啊，现在稍微位次有点下降，不过在热歌榜上成绩还是不错的。那这首歌曲因为是为自己的家乡贵州来献唱嘛，整首歌曲当然是自带着那种浓郁的贵州风情特色。而且值得一说的是，歌词勾勒出来了贵州的山水灵秀和民俗风情，而且歌词当中也暗藏着贵州的知名景点，把这些知名景点啊生动的概括起来呢，就一句话，黄小溪吃晚饭。哎，这一句话当中其实是说到了六大景点，这也是周深第一次用自己的家乡方言演唱个人原唱的单曲。清澈通透的声线就像是游走在这个贵州的山水之间的清风一般，来听周深《每个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很有这个贵州的风情，这首歌曲是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推广曲，是根据电影当中天上掉下个 UFO 这个单元创作的。那主唱演员黄渤啊是主唱的部分，那王宝强、刘昊然、王迅、董子健、佟丽娅等参演的演员是参与了这首歌曲的合唱部分，所以整首歌曲听上去是那种很轻松诙谐，情感是那种很亲切质朴，那整首歌曲听上去又很有贵州风情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播了一首新歌啊，周深为自己的家乡贵州献唱了一首《每个人》啊，刚刚又听到了一首《我和我的家乡》的推广曲《山那边》，同样是贵州风情。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和家乡有关的歌吧。提到家乡，今年呢有一首歌曲很火，在今年啊冬天的时候吧，今年年初冬天的时候，这首歌曲其实就先火了一把。地道的东北味儿配上唢呐一响，把黑土地的豪爽和乡愁都唱活了。来听这个版本，来自黄龄、王鹤野，《大东北我的家乡》。

大东北我的家乡。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家乡。下面的这首歌曲，很多人说这位演唱者他的声音就天生自带着一种乡愁式的诉说感，婉转悠扬的唱腔咬字里面会将故乡画面一再推远，而这首歌曲的演绎当中又将乡愁轻盈地竖在远远的茶山之上。来听王瑞卓《茶花开了》。

0: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艾德希兰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上的首支冠军单曲，旋律洗脑，节奏动感，随着歌曲开头马林巴琴的可爱声响，讲述了一段爱情的萌芽过程。 Ed Sheeran Shape of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参与到有奖互动，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活动页面，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了。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好物。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而且呢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不好，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觉得生理期的时候非常不舒服。其实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嘛，之前说到的这些情况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那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其实全靠气血支撑，怎么来调理身体呢？赶快来听一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之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胃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1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七
3: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袁娅维《明月青山》。这首歌曲当中，袁娅维温润婉转的声线完美融合了方文山的诗意词作，传递着游子乡愁和古今共鸣。那刚刚的这首《明月青山》呢，也是作为湖南洪江的文旅推广曲，也是袁娅维为自己家乡深情献唱的作品。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故乡》就是标题曲了，名字就叫《故乡》。表面写乡愁，实际上这首歌曲是写给妻子的情书。歌里的故乡不只是远方故土，而是那个默默守护的人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这是许巍将爱人誉为故乡，一个可以让他疗伤重新出发的温暖港湾的经典之作。许巍《故乡》。

江山的一首《梦里水乡》也是一首国民度极高的神曲作品了。好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运河衡水段建成15处文旅地标。大运河衡水段流经故城、景县、阜城三县，近年来三县陆续打造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刘老人百年梨园景区等15处文旅地标。为期2天的2026赛季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比赛结束，共有全国30余支车队的130余名车手在全新赛道完成了极速对决。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股价昨天大涨12%，报每股61.8元，创下上市以来新高，最新总市值是4.13万亿元，是 A 股目前市值最高的个股，市值约为贵州茅台的2.5倍。宇树科技昨天发布一段超人的30秒视频，该人形机器人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是12.66米，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通州运和迎宾支行开始售卖咖啡和文创产品，引发关注。如今，银行支行网点不再只有叫号机和点钞机，有的银行网点还配备专业诊疗服务。如今在短视频平台连刷几部 AI 短剧之后，您就会发现不少剧集当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脸像雷同。对此呢，红果短剧近日发布公告，平台近期将会启动高频 AI， 还有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0: 现情。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社长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小小的太阳，张宇的个性和他的歌曲气质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太相符的。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就是那种上街买一趟菜也能够买出生活至美的人。他是内心丰富的人，这种丰富指的是一个人对平淡生活的再创造力。就像内心丰富的您，我们一起乐随心动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薛凯琪，苏州河。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

0: 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朴树的平凡之路，有很多80后吧都特别喜欢看麦兜的故事。比如说其中有一部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说麦兜的妈妈因为生病了，就把麦兜交给他的大表伯照顾。他的大表伯是卖汤面生活的，而他总是在没有什么人的山顶上去卖面。麦兜就很好奇呀，为什么大表伯总是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卖面，而不是去热闹的地方去卖面？为什么要到人这么少的地方？而他的大表伯就说了，因为如果有人想不开到了山顶，但是遇到他就能吃到一碗很好吃的面条，这样可以让他眷恋起这个世界的好，可以让他回头。伊能静，萤火虫。

0: 这里是湖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明天呢，就是浪漫的七夕了，不管是送给心爱的人，还是犒劳自己，一定要有一份仪式感的礼物。本周呢，有一套爆单护肤套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七夕直播，赫莲娜绿宝瓶套组真的是分分钟爆单。赫莲娜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贵妇级的护肤品牌。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绿宝瓶三件套，爆款的水、精华还有面霜直接拿下。七夕活动当时刚上的时候就已经断货了两次，那我们选品的小伙伴也是磨破了嘴皮子争取到了库存，并且砍价，大家可以超值抢购。单瓶啊，如果说您买水的话就要上千元，今天呢叠加七夕的优惠，享受折上折692.3元，就可以直接拿下赫莲娜绿宝瓶王炸三件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跟您说库存可真的不多了。那随着年龄、季节、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可能并不能满足护肤的需求，那站在护肤界顶端的赫莲娜，我觉得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其中呢，绿宝瓶精华属于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主打抗老抗氧化，也是无数熬夜党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被称为烂脸救星。绿宝瓶的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来用都是可以的，它能够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用之前呢需要摇一摇，就是激活一下在瓶底休息的精华成分，坚持用下来皮肤也会越来越细腻。再就是面霜，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复过程，延缓细小纹的出现，只需要4周就可以见证它的实力了，让你焕新年轻肌，让你的皮肤会更加的平滑有光泽。那平常呢，单买一瓶200毫升的心肌水价格就要1390元，今天三件套，200毫升的正装的水、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都是正装哦。七夕超值组合三件套只要692.3元，只有七夕享受折上折才有的王炸机制和价格，库存有限，售完不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贵妇级护肤带给你的惊艳感。那肌肤养好了，咱涂个口红出门就已经元气满满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这一盒呢就可以搞定4种口红颜色，像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等等哈，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虽然说这一盒是中样，但是从包装到膏体的印花都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精致。平常呢，咱单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正装是要300多块钱，今天呢一盒到手是4支中样，4个色号，七夕特惠只要153.2元。那七夕的特惠呢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和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

0: 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我们来听听黄子弘凡弹松韵 Dear D。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这首歌因为西城男孩的翻唱被人熟知，原曲发表在1961年，是一首伤感的法语歌，叫做《林中的人》。西城男孩的演绎把这首歌推到顶峰，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音，风笛音色的运用，加上西城男孩完美的和声，年轻阳光的面庞，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柯达胶卷广告歌 What's the life? Seasons in the sun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PC。
1: 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听到的孙燕姿的这首《第一天》（First Day） 啊，这首歌的名字还真的是非常有巧思。您想想，这个灵感真的是来自于三组音乐人名字的融合 ：First Day (FIR) 代表着飞儿乐团。ST 取自孙燕姿英文名 Stephanie 当中的前两个英文字母， Day 呢就是五月天的英文名 May Day 当中的一个 Day， 这一巧思真的是展现出了他们各自的才华和想象力。孙燕姿第一天。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背对背拥抱这首歌强调的可不是爱情，它是一种委屈的情绪。当年林俊杰听了自己的前经纪人许维基的经历，被误解的委屈以及工作遇到瓶颈之后的那种痛苦，然后他就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一种低潮期，这样的一种不堪的情绪啊，然后呢就把这种感觉酝酿酝酿，创作了这首背对背拥抱。林俊杰非常感恩许维基的提拔，也为他创作了这首作品，之后呢在北京的一家饭店哼唱给对方，然后对方听到之后是泪流满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莎莎。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郝云《北京北京》。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王菲的一首《半途而废》，如果真的没在一起，你也别难过，也许他只是在你无聊的时候给了你一些陪伴，在你还没有了解自己真的想要什么的时候给了你一些惊喜。有些失去的东西吧，就真的顺其自然吧。转身的方式呢有很多，也许纠缠是最不酷的一种，但是你非要不酷，好像也拦不住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的这两位呢，就有点急眼的意思。黄霄云、刘端端、空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时候。

0: 间，
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0: 月随心动，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陈慧琳的一首《花花宇宙》，一首超级励志超正向的作品。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只是那么一颗微尘，但小小的我们却可以有很多正能量。张学友要继续带来这首《微尘》，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行动，我是莎莎。

生活当中自然会有很多烦恼，什么爱情啊、工作啊等等，但如果你真的陷进去了，真的会影响你的生活效率。尤其在工作上，有些朋友想到，哎呀，手头还这么多的活儿，这可怎么办呀？但反正呢，你怎么发愁也并不影响你，根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不如拿出时间推进工作，你说是吧？那整首歌刚刚我们配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首作品，来自张学友的《微尘》。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依然非常洒脱，它是来自陈淑桦《笑红尘》。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4: 你知道吗，肥胖真不一定是因为你吃的多不运动的错，而是在于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容易被忽视的低频噪音和尖叫、装修房子等这样的中高频噪音不一样。低频噪音它不刺耳，可持续，能远距离传播，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人更容易发生腹部肥胖。
5: 为什么低频噪音会让人长胖呢？
4: 噪音会影响激素水平，导致脂肪分解和代谢的异常。持续不断的低频噪音会让人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越烦就越想吃东西。噪音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睡不好，新陈代谢会下降，让你睡不着的时候容易觉得饿。除了长胖，低频噪音还会让人烦躁、易怒，诱发抑郁、精神不集中等问题。
6: 那我戴降噪耳机有用吗？
4: 有用的，戴主动降噪耳机，通过生成噪音的反向声波，让外界的噪音负负得正。另外呢，在室内养一些绿植，使用软包工艺布置房间，也可以减弱噪音的震动。
7: 白噪音是噪音吗？
4: 白噪音的信号在各个频段上的功率都相对均匀，而其他不具有这

0: 一性质的噪声信号都称为有色噪声，所以白噪音呢可以掩盖其他干扰性的声音，有助于放松大脑，促进睡眠。但是在学习工作当中使用会分散注意力，用白噪音助眠的时候也要尽量的减小音量，控制时长，不要戴着耳机边听边睡哦。
1: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明天呢就是浪漫的七夕了，不管是送给心爱的人还是犒劳自己，一定要有一份仪式感的礼物。本周呢有一套爆单护肤套装，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七夕直播，赫莲娜绿宝瓶套组真的是分分钟爆单。赫莲娜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贵妇级的护肤品牌。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绿宝瓶三件套，爆款的水、精华还有面霜直接拿下。七夕活动当时刚上的时候就已经断货了两次，那我们选品的小伙伴也是磨破了嘴皮子争取到了库存并且砍价，大家可以超值抢购。单瓶啊，如果说你买水的话就要上千元，今天呢叠加七夕的优惠，享受折上折692.23元就可以直接拿下赫莲娜绿宝瓶王炸三件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跟您说库存可真的不多了。那随着年龄季节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可能并不能满足护肤的需求，那站在护肤界顶端的赫莲娜，我觉得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其中呢绿宝瓶精华属于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主打抗老抗氧化，也是无数熬夜党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被称为烂脸救星。绿宝瓶的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或者是湿敷来用都是可以的，它能够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用之前呢需要摇一摇，就是激活一下在瓶底休息的精华成分，坚持用下来皮肤也会越来越细腻。再就是面霜，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复过程，延缓细小纹的出现，只需要4周就可以见证它的实力了，让你焕新年轻肌，让你的皮肤会更加的平滑有光泽。那平常呢单买一瓶200毫升的心机水价格就要1390元，今天三件套200毫升的正装的水、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都是正装哦。七夕超值组合三件套只要692.23元，只有七夕享受折上折才有的王炸机制和价格，库存有限，售完不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贵妇级护肤带给你的惊艳感。那肌肤养好了，咱涂个口红出门就已经元气满满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这一盒呢就可以搞定4种口红颜色，像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等等啊，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虽然说这一盒是中样，但是从包装到膏体的印花都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精致。平常呢咱单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正装是要300多块钱，今天呢一盒到手是4支中样，4个色号，七夕特惠只要153.22元。那七夕的特惠呢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和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梁咏琪，关于爱。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任贤齐的很受伤。伤人的爱情呢，一般被叫做洋葱爱情，不光是因为洋葱没有心，还因为思念有很多层，不断的剥下去总会容易让人流眼泪。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在乐随心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杨宗纬的洋葱。稍后你要听到的是乐动加天下，张锦为你主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明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相信您最近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装修，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比如说有人在50平米的老破小里用3万块钱就可以打造出来一栋城堡，也有人呢在大理的古村落里然后把300年的老宅爆改成咖啡馆，更有人在青岛将自建房改成3代同堂的多功能国风小院。类似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那过去的一年，超过1亿的用户在各类新媒体的账号记录着自己的家，从毛坯房到精装修，从城市公寓到乡村小院，从装修的经验谈到种菜日常，不知道您看见了吗？无数真实的分享，一点一滴勾勒出国人对于家的全新想象。如果您也看到了，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那近日呢，抖音也是基于这些内容和行为的数据，推出了一个叫做抖音家装百城好家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洞察，也首次呈现了全国百城百家的真实的居住样貌。你会发现哈，原来家真的是可以有这么多的打开方式。首先是家的定义正在延展。那从这份报告当中，我们是看到了几个关于居住的明显的趋势的一个变化啊。第一个首要的变化就是从面子到里子。首先呢，近年来关于家的这个话题在抖音上的用户搜索习惯呈现了三大趋势，那就是更省钱、更明确、更实用。更省钱并不是说我们减少需求，而是更强调质价比，把钱花在单儿上。就算这样的一个主题话题吧，叫做低预算装修，搜索的热度持续走高。这个突出的内容有3万元改造出租屋、5万装修两居室这些爆改内容，搜索的用词也是比之前变得更加的精准。你看，有了3万，有了5万，有2室，还有出租屋啊。过去我们可能搜什么？搜比如我们想

找这个灯啊，就搜客厅灯好看哈。现在会直接搜比如吸顶灯极简，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呢，在家电方面，用户会直接定位具体的家电型号，从真实的用户分享比较不同的产品的性能和价格。此外呢，用户也越来越关注家居的实用性，比如睡眠啊和季节性的需求的搜索量也是大幅的上升。一句话来说，就是在家的这个领域，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用户朋友也越发的越懂得怎么精打细算，然后过好好日子。毕竟呢，面子是给别人看的，但住的舒服啊或者花钱是不是值啊，只有自己最清楚。还有一大点就是从拥有到体验了，就是当拥有不再是我们大家伙唯一关注的事情的时候，那家的这个实际的体验感成为了大部分人愈发关注或者是重视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租房改造、小空间改造这些话题的热度也是持续的上升，很多年轻的朋友啊，这个细分的这个话题也是开始涌现，许多人还会专门拍摄窗景的记录啊，四季的迭代啊，将目光聚焦在如何创造更多的美好的居住体验方面，这个以前可能比较少。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博主他的名字叫李小冷不冷，他记录的是大理共居的这种生活，就是几个来自不同城市的这些年轻朋友，然后在保持独立的空间的同时共享一个院落。他们看中的不是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那些植物染工房里面的创作的时光啊，院子里的下午茶的时间。那这种对于居住体验的重视啊，也证明家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拥有，而在于如何生活。可能这些话题离我们很近，也许这些话题离您又很远。那接着我们来听听年轻人的生活从固定到流动，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带动了新的一个居住的趋势。那上热搜的这个话题有旅居的生活、返乡创业青年受到了持续的关注，还有就是住进风景里，这个话题的曝光更是高达279.6亿次。这些数据背后是远程办公啊、旅居、双城生活、归园田居这些新生活方式的一个兴起。我们来看具体的实例。秋秋啊，这是一个博主，他记录的是房车生活，是一个个人认为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哈。他们是一对情侣，然后就把这个大巴车改造成了移动的家，配备了是可拆卸的家电和灵活的储物系统。他们的家随着季节，然后春天在云南看花海，夏天去青海湖边露营，所以他们的家不再是固定的坐标，而是流动的盛宴。再比如，这位博主的名字是叫做院里的林叔，他是从广州返乡自建房，280平米的院子让他重新与自然建立了连接。从晨光洒向院落的角度的变化，然后到四季植物的生长轮回，这些在城市钢筋水泥中难以触及的这种自然的律动哈，就成为他现在生活的全面的底色。您在社交媒体看见过哪些不一样的家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6，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呢，我们在拆解不一样的家哈，也是基于很多的社交媒体账号在记录着自己的家这些种种变化。刚才我们说到了家的定义正在延展，从面子到里子啦，以及从拥有到体验。拥有不再是我们关注的事情，而真正我们居住的体验度成为了我们更加重视的一个环节哈。以及呢，从固定到流动，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从标准到个性。以前你看我们对于家的这个审美设计风格上哈，以中式啊、欧式啊，这种等等吧，就是这种风格定义为主哈。但是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的账号对于家的这个审美风格上真的是百花齐放。现在有什么名词呢？现在是中式、新中式、法式、极简、中古、混搭等等等等哈。每一种风格都有自己独特要表达的一种方式，比如说100个中国女孩的家，它是记录了100多位女性的居住的空间哈，有这个独居女孩的10平米的出租屋，有二胎妈妈的150平的大平层，有设计师的 loft 工作室，还有访乡青年的乡村小院，就是这里面记录的每一个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折射出来呢是主人对于不同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价值的一个追求。有意思的是呢，是这些博主经常可以收到留言询问说我怎么找到自己家的风格，但是这些主理人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值得重新思考，会不会是要先了解你自己，然后才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风格呢？确实是啊，家的模样应该是从你自己真实的生活需求出发，而不是一个先套漂亮的外壳，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四个转变我们刚刚提到的共同指向的是一个核心，就是大家伙正从买房安家的这种传统的观念之余，也找到了重新看待家的多元的视角。家是可以用来租来的啊，也可以是移动的，可以共享的，可以混搭的，可以极简的，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挺有意思的。其实呢，真正的我们的居住摆图算是在大城市、小城市、乡村，所有的人都开始记录着自己的家哈。嗯，我们接下来也来看看不同区域的居住的趋势和一些审美的偏好吧。先来说说大城市的区域风格化哈。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里面，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追求什么北欧风啊、日式风这些固定的风格，而是用混搭的艺术，然后把家变成自我表达的一个场域。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的名字叫做江波拉啊，江波拉的家，他是没有刻意追求某种单一的风格，而是在他不同时期的爱好啊、藏品啊，给他叠加起来。比如说走廊里的这个书柜是堆满了各种喜欢的书和小物，家就成为了生活轨迹的一个真实的投射。那您啊，有没有在您的世界里面，或者是您接触的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是您个人设计的家哈，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表达呢，或者说一种呈现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接着我们来看到建筑师小薛的这样的一个家，他是将去风格化进行到底。他在自己的设计家中是没有风格标签的，更多的是生活逻辑。他是根据家人的需求和现有的物品，就是已经有的物品，不会再买的物品来配置空间。他说希望自己的家是越住越喜欢，而不是过了几年感慨，哎，这种风格怎么过时了呢？确实是啊，之前我是没有太多考虑过，就是已经家里面有的现成的这个物品，如果我们把它陈设好，不再买更多的，那是不是第一想法就省钱了哈？其实我们刚刚聊的大城市这个去风格化的居住的趋势背后呢，是年轻人对于个性的一个表达的追求。他们的家可能出现这个工业风的水泥墙啊，中古风的柚木的家具啊，现代简约的灯具啊，看似矛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搭配起来你就觉得哎可以和谐共存。也许呢，这就是城市多面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吧。如果您有家，也欢迎您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各种社交媒体上呈现的不一样的趋势哈。接着我们来说小城市的美学崛起。相比之下呢，三四线城市的用户呢，在社交媒体上更加倾向于确定性的风格，是有迹可循的去抠各个空间的一个细节。比如说新中式的博主小易家，他是选择在这个小城边缘构建他的这个美学理想国，从木质家具的纹理选择到水墨画的悬挂位置，就每个细节他本人都要经过一个深思熟虑的考量。小城的这个慢节奏让他可以真正的住进到自己营造的这种禅意的空间，在平静中安住当下。哎呀，我怎么说着说着都有意境了呢？接着我们来看小城市的花爸家，他是把这个变山别墅变成了这个法式田园风的这个理想居所。哎，我特别喜欢看这类的视频哈，短视频的呈现，你会发现他这个棕榈树啊，暖色调的这个搭配的大落地窗，院子里还有游泳池，旁边就是森林啊，半山腰上的感觉特别好。这是可以让一家四口和一只比格、一只小狗啊这种家庭的成员的生活哈，就是。处处在他们家里面就是藏着的是浓浓的度假的氛围感。所以你通过这些案例有没有get 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小城市的居住美学，它的独特的优势你会发现是充足的空间，更从容的时间，更低的试错成本，也让在当下居住者可以更有深度，或者更有时间，更有力量去找寻自己的美学理念，构建理想居所的生活。也欢迎您跟我分享您的生活。接下来啊，我们来听一首这个藏在家里面的歌吧，来自刘志文、刘鑫，妈妈做的面。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明天呢就是浪漫的七夕了，所以不管是送给心爱的人还是犒劳自己，一定是需要有一份仪式感的礼物。本周呢在这个我们的推荐下哈，有一套爆款的护肤套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七夕直播，赫莲娜绿宝瓶套组真的是分分钟爆单。赫莲娜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贵妇级的护肤品牌。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绿宝瓶三件套，爆款的水、精华还有面霜直接拿下。七夕活动当时刚上的时候就已经断货了两次，那我们选品的小伙伴也是磨破了嘴皮子争取到了库存，并且砍价，大家可以超值抢购。单瓶啊，如果说你买水的话就要上千元，今天呢叠加七夕的优惠，享受折上折692.23元，就可以直接拿下赫莲娜绿宝瓶王炸三件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跟您说库存可真的不多了。那随着年龄、季节、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可能并不能满足护肤的需求，那站在护肤界顶端的赫莲娜，我觉得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其中呢绿宝瓶精华属于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主打抗老抗氧化，也是无数熬夜党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被称为烂脸救星。绿宝瓶的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或者是湿敷来用都是可以的，它能够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用之前呢需要摇一摇，就是激活一下在瓶底休息的精华成分，坚持用下来皮肤也会越来越细腻。再就是面霜，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复过程，延缓细小纹的出现，只需要4周就可以见证它的实力了，让你焕新年轻肌，让你的皮肤会更加的平滑有光泽。那平常呢单买一瓶200毫升的心机水价格就要1390元，今天三件套，200毫升的正装的水、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都是正装哦。七夕超值组合三件套只要692.23元，只有七夕享受折上折才有的王炸机制和价格，库存有限，售完不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贵妇级护肤带给你的惊艳感。那肌肤养好了，咱涂个口红出门就已经元气满满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这一盒呢就可以搞定4种口红颜色，像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等等啊，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虽然说这一盒是中样，但是从包装到膏体的印花都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精致。平常呢咱单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正装是要300多块钱，今天呢一盒到手是4支中样，4个色号，七夕特惠只要153.22元。那七夕的特惠呢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和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

0: 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我们分享到了小城市居住美学的独特的优势啊，就是更充足的空间，更从容的时间，更低的试错成本。接着我们来分享乡村的田园实践。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数据啊，在抖音的社交平台上，我的乡村生活这个话题下播放量高达7946.2亿次。数据的背后呢，是越来越多人回到了乡村，然后主动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让乡村展现出勃勃生机。像肥美本美啊这样的一个博主，他是选择在昆明的大木雨村扎根的。那这个村呢，是有一个保留了300多年的傣族生活方式的一个古村落，然后呢，他选择在这儿开了一间咖啡馆，就是他的这个家呢是和咖啡馆融合的，日常就是跟就来居住的或者来喝咖啡的朋友一起围着火啊，或者是分享一些饭啊、羊汤锅啊，就是感受现代生活和古老习俗的这种交融，所以咖啡馆也就成为他的家了。再有，我们接着分享春秋与诗啊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家，他是把山东青岛的普通的农房，然后升级成为国风小院儿的，地暖和玻璃房也让三代同堂的生活更加的舒适。这儿呢，也成为了老人这个父母颐养天年的居所。更是什么呢？更是孩子们周末的乐园。所以这样呢，一个家的改造也成为了乡村居住的代际和谐，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姚大叔的花园别墅就是记录了一个三胎父亲的回乡之路。告别了城市996之后呢，他在江西宜春重建了家园，拥有了260平米的新宅，配着个700平米的庭院。不愧是三胎父亲哈，在种花养鱼的日常里，重新找回了生活本来的样子。虽说啊，说着的时候还得笑话笑话，还挺酸的，但是呢，真的是感慨一下啊，这些回到乡村的这些朋友们，不仅是带来了新的生活实践哈，而且他们发现了乡村生活、乡土生活的深层魅力哈。你看，他们的这些生活质感是在乡村里面，但是他们享受的是那种真正的安放的区域，这个地方是他们真正可以肆无忌惮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个家，确实也是有点羡慕了。你会发现啊，现在人人都是家的记录者哈，越来越多的短视频成为了这个自己家的这种记录者。这些博主们，他们的身份多元啊，创作形式丰富啊，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家居的创作生态。我们毕竟是介绍家居创作嘛，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仅仅是了解到的，就是设计师怎么设计家啊，或者说这个大宅怎么设计，或者是这个风格突出的这个博主他是怎么设计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哈，刚毕业租房的年轻朋友啊，创业者他们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中年返乡的这些人群，裸辞然后旅居的这些人群等等等等，身份极其多元化。所以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见过哈，比如说 Jerry 有一个漂亮的家，这个博主他原来是这个短剧的导演，怀孕之后呢就开始设计记录自己的家，他的家有各种收纳的巧思哈，还有专门为孩子设计的跃层的童话屋，吸引了21万的宝妈宝爸的关注，确实非常优秀。还有大厂裸辞后定居大理的狐狸少女阿珍，她这个博主是在抖音记录着从北京到大理，从大厂到盖民宿的完整的居住。

转变，就是你如果去认真的找，一定能找到符合你审美的家装，或者是对于家的重新的定义。你包括还有室内设计师啊，之前的前室内设计师啊，人家也是做设计老师的，GoGA 啊，哈，包括独居养的这个五只猫的温安喵，然后把家变成植物园的图克等等等等，不同背景的创作者也在不同的记录着自己家的独特理解哈。从我们刚刚的简单的前后对比到完整的这个装修的日志啊，包括上面的干货分析，你会发现这些普通的大众的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哈，正在社交媒体上发很多关于家居家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创作。比较特别的是，很多人倾向分享真实的居住日常，就没有多余的粉饰，也没有公司哈，甚至是让大家看到了具体的家和具体的人。哎，有的真的是挺美的啊，虽然没有过多的粉饰啊，但是你会看见他们记录这个鱼塘的四季的变化，春日新绿啊，或者是夏日荷花啊，秋日落叶啊，冬日薄冰啊，真的非常的真实哈。这些会让我们感受到有一个小院儿，确实很美好。也包括还有的这个博主哈，是记录了和闺蜜共同买房，然后装修的完整的过程。这镜头你是感觉到这个家是有变化的，而且非常的真实，你更能在这些变化中感受到这种闺蜜之间的这种温柔的延续啊，很好。好像所有的语言在这儿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有力量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新家的诉求，或者说我就是想把家改造一下，亦或者说我就是想把家里面收拾的利索点哈，这些我们一是都是可以记录的，二呢就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家它不仅仅是我们给睡觉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落脚点啊，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哈承载着情绪、自我和想象力的那么一个容器，就不应该被束缚，而是应该回归内心思考，我想怎么住我就可以怎么住哈，也许这个可能性就从此刻啊就被打开了。我们今天分享了来自抖音的百城居住趋势的洞察报告哈，也呈现了很多万千鲜活的中国的居住的样态啊，虽然没有过度的包装，也不拘泥于风格的流派，全是带有生活印记的居住日常，也展现出来百花齐放的个性表达。也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啊，用真实的记录证明理想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哎呀，这个分享完这么多，也看了那么多视频，真的挺感谢互联网，可以让我看到这些好东西，世界真的太广阔了。时间来到了16:52，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极易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
3: 2026年河北省电影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自启动以来，以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促进全省群众的观影热情。截至到7月31号，活动是累计惠及观影群众141.1万人次，拉动全省电影票房6153万元。
2: 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及其领域的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今日公布14起典型案例，多人因编造涉企谣言被罚。
3: 2026新版野营帐篷国家标准发布，产品质量标准全面升级，新国标将于2027年的8月1号正式实施。
2: 今年起，珠海多个口岸将实施通关便利措施，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3: 字节跳动旗下付费小说平台红烛故事 APP 昨天正式关停。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鑫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快过。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是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计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是的，
0: 进来之后直接刷这么几个字，思达生日快乐。
1: 哎呦哎呦，别，不要占用公共资源。
0: 你很抱歉，
1: 很抱歉
0: 占用公共资源是吧？
1: 抱歉，占用公共资源，谢谢大家。别受宠若惊，别这样，
0: 不
1: 这样，受了。
0: 不瞒大家说，我也是在前一秒刚知道这事儿。我这搭档，我非常的不称职。
1: 咱也不至于啊。
0: 因为刚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直播间里边点进来，我说生日快乐，哦、谁生日快乐？
1: 是大伙儿
0: 谁过生日啊？
1: 天天
0: 思达轻描淡写我，我说啊，
1: 我没有轻描淡写我啊。他在说，哎呀，你今天过生日？我说那可不咋的，我是这么说的，我还没有我啊。
0: 总之呢，就是今天我们来抽波奖品啊。今天这波奖品是思达倾情放送。
1: 行，好。
0: 压箱底儿的。
1: 行。亲情我亲情谁我过生日我亲情吗？
0: 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所以今天穿得非常的亮丽。

0: 待会儿
1: 还好吧，
0: 待会儿有约会
1: 没？我这常服，我这是
2: 常服，
1: 日常服装，
0: 这是哪来的词儿啊？所以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就是
1: 没有，
0: 下了班以后
1: 没有。今天中午跟我妈做了顿大餐，我妈是
0: 寿星亲自下厨，
1: 是母上大人非常欣慰啊。我妈说：“哎呀，我这一下班进屋回家，有人给我做了顿热乎饭啊。你今天还过生日？”我说：“我的生日，母亲的受难日，我不应该，我不应该跟我妈做顿饭吗？”
0: 有这闺女，母父何求啊？啊，对，开玩笑啊！今天呢，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刷一波四大生日快乐，
1: 哎，不用
0: 送祝福的同时呢，待会儿也去，
1: 大家开心就好。
0: 这家跟你说回来，今天想和各位聊聊关于拍照片的话题。你看，一般是到这种生日啊，或者说是什么纪念日啊，尤其是明天还是个特别的日子，七夕，
1: 七夕，对，
0: 七夕。所以说这两天呢，大家晚上下班之后出去逛个街、吃个饭，排队的人也不少，
1: 对，
0: 所以尤其到这种特别的日子的时候，都得拍点好看照片嘛，今天我们很多朋友来河北广播电视台拍照，
1: 是，
0: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本来肖像团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合作，来到台里来给大家拍摄全家福来了。
1: 是啊，
0: 可能很多朋友上午也关注到了我们这场直播，而且后续还会再给大家上，所以说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既然聊到这儿了，就说一说拍照的话题。前段时间还看到说，人到中年就发现越来越不爱拍照了，说现在手机相册你打开一看，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孩子的成长记录，爱人的比如老婆的这个穿搭展示，猫猫狗狗小宠物。你如果说想在自己的相册里边找到一张自己最近的近照，你翻到底儿发现，
1: 哎呦，好难哦，
0: 挺难的。而且也想问问大家，您上次精心策划独自欣赏最后大概率还没发出去的那张自拍，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拍的一张照片？
1: 对，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不爱发自拍了，就感觉千篇一律的45度角是吧，配上各种 ins 风的贴纸了、滤镜了，一点也不酷，审美同质化，大家都想做那种最不一样的自己。相较于自拍，就年轻人更喜欢发一下小猫小狗啊，小物件啊，和他拍照片，就是这些动态的抓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惊喜感。
0: 对，
1: 当然很多这个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啊，经常自拍和晒自拍其实是有着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方面啊，有着很多的积极向的影响。
0: 对，
1: 就是自我关怀不仅仅指的是做一些爱自己的事儿，看见承认和安抚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自拍正是一种很极好的自我关怀的方式。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拍的时候总是会关注到，哎，这个角度好不好看，这个美颜拉的够不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留意关注到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手机它会有那种 live 动图，
1: 对，
0: 不光是那一刻那一帧的画面，而是说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的前后的几秒钟，都能够很好的帮你来留存下来。
1: 尤其那个时候的情绪，
0: 对，情绪很重要，
1: 是
0: 照片的张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所以现在一些这个网红照相馆呢，也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写真套餐嘛。之前流行过的，比如说什么女团照，还比如说什么哈利波特同款的霍格沃兹入学照，还有包括一些生日主题的照片，什么各种节日主题的照片，而且又包括什么闺蜜写真啊、情侣写真啊、亲子写真啊，每个年代有不同年代的当时的这个照片的特点，
1: 是风格。
0: 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很流行那种眉中间，眉中间点个红点，
1: 眉中间画个红点，
0: 遮住脸，
1: 遮住脸。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不管哪一种写真或者说照片背后吧，都代表着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那一刻的热忱，给它好好的记录下来。结合到我们最近河北音乐广播做这个活动来讲的话，也觉得是一件很有幸福感的事儿。
1: 是，
0: 多拍照片，多去留存生活当中的这些珍贵的时刻。想问问大家，您最近一次认认真真的给自己拍张照是什么时候？是出去旅行，还是说一家人去拍了全家福？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欢迎大家来分享。

0: 这首歌叫《千辛的朋友》
1: 嗯，
0: 不管是朋友、好朋友、好兄弟、好闺蜜，还是说爸妈呀、亲子照啊，方方面面的吧。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形式的这种写真也很多，
1: 嗯，
0: 各种主题的。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可以在这种特定的某一个节日，或者说某一个家人他生日啊，或者某一个纪念日的时候，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1: 嗯，
0: 就是带着一家人去拍一张写真，
1: 哎，
0: 因为这个过程，它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写真馆啊，它是给你可以服务的特别周到的。
1: 对，
0: 以前的时候，尤其是爸妈这一代人，可能他们经常在电影电视剧里边，什么上海滩啊什么的，嗯，都觉得哇，好帅，嗯，好美。
1: 对，
0: 但是这个机会，你去到写真馆里边，好好的享受一下拍照的服务，就会有一种自己变成电视剧里边这个人物的感觉。
1: 是，
0: 当一回主角，
1: 嗯，
0: 拥有一回主角光环。
1: 当然其实如果要是你时时刻刻都想要就是留下自己最美好的那一个瞬间的话，
0: 嗯，
1: 你可以永远做你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啊。真是，
1: 你看韩江就说了，下班路上，啊，媳妇儿说她爱自拍，让我给你们发一下，就发了一张。
0: 我看看，
1: 这是下班路上接了媳妇儿下班，
0: 啊，
1: 在车里边副驾位上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0: 随手一拍，
1: 真好。
0: 为什么随手一拍能这么好看？
1: 嗯，那人就好看。
0: 还有赵给我们留言说，最近呢，嗯，给自己认认真真拍照片，
1: 啊，
0: 发在朋友圈，是上个月去云南的时候，
1: 哦，
0: 在丽江的泸沽湖拍的。而且我认为这里是云南最美的湖，到了那儿我才发现，哎呦，水性杨花是一个名词。
1: 李可儿给他发了一张，嗯，啊，他说新鲜出炉的全家福，
0: 真好。
1: 哎呦，真幸福，
0: 是的，
1: 这是儿女双全啊。
0: 嗯，
1: 然后呢还看到了这个满清风给留言说，说最近一次啊给自己拍照是今年单位统一更新个人档案，
0: 哦，
1: 说现在手机里啊都是出游给娃拍的美照啊，烟火气啊和惬意的景色。
0: 是
1: 啊，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计时的视频直播间里边还有朋友留言呢，
0: 嗯，
1: 说自打当了妈妈之后啊，
0: 嗯，
1: 手机里面全部都是孩子的视频，孩子的照片，
0: 还真是这样。
1: 嗯，
0: 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平时的时候不太关注，
1: 嗯，
0: 你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里边来看一看什么样的照片最多，
1: 嗯，
0: 生活的记录，还是说孩子也好啊，家里的小宠物也好啊，或者说给另一半拍的照片视频也好啊，
1: 嗯，
0: 上一次给自己好好的拍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了。
1: 嗯，
0: 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听一首熟悉的老歌吧，来自陈明，快乐老家。

0: 哎呀，每次听到这首《快乐老家》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开心，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今天聊的是关于拍照片，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后台在给我们晒着最近一次拍的自拍，或者说是和家人一起拍的照片是什么场景。也是因为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这是来到了河北。之前我们五月份的时候母亲节有一个专场，全场零差评啊，连我们很多同事都是慕名而来。这一次家庭肖像巡拍呢，河北音乐广播是听友专场福利，只需要199，让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199块钱可以全家得到6张单人美照。服务过倪妮、高圆圆等一众明星的团队来帮助你抓拍定格住每一个松弛自然的瞬间。同时呢，本来肖像的这个特点还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它会很好的保留你个人的独特气质，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给你
1: 摆拍，
0: P 图，
1: 对，
0: 弄得都不像你自己了，
1: 或者他刻意要求你让你做什么样的姿势，
0: 对，不会，这个是很好的保留你个人的气质，放大你的原生美貌。
1: 是的，而且要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全程零推销，
0: 对。
1: 没有强制加片儿，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到明星拍摄体验。平时呢单人妆造拍摄一张就得要数百元，现在呢我们1家3口啊全套拍摄的质感大片仅需要不到200块钱，
0: 是
1: 199。本次拍摄的时间呢是8月21号到22号，就在我们河北电台的院内进行拍摄。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这两天的拍摄名额真的不多，
0: 是的，
1: 所以赶紧锁定最后的余威喽。
2: 今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淡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Oh, oh, yeah.

0: 朋友们嘛，好吧。
1: 是，哎，有没有朋友跟思达一天生日？
0: 哎，就是啊，
1: 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给大家一起来送波祝福啊。
0: 哎，
1: 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拍的照片，最近一次好好的给自己拍一张照，或者说拍摄全家福是什么时候了呢？或者说此时此刻拍张照片让我们看看您，看到墨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偷感有点重，
0: 偷感很重。对，
1: 这是在哪儿啊？
0: 他说写真什么的没拍过，唯一一张自拍还是2020年从苏州回北京的高铁上拍的，而且也算是我最瘦的时候，当时发朋友圈都问我是从哪儿找的网图。
1: 所以就是您给我们发过来这张照片吗？
0: 那是张网图，不是，是他自己的自拍照。
1: 对，
0: 2020年的时候，6年前了呗。
1: 啊，还有蓦然回首说，上一次全家总动员拍照是父母的金婚纪念日的时候，一家老小13口全部到场，并请亲友聚餐，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父辈不易，这个包括我们当时也都是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家里的孩子也都充分感受到了我们一家人的这个温暖和力量。这个生活的仪式感嘛，是吧？还有胖森说孩子下周该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要孩子的一寸
0: 照是
1: 吧？对，说正好这个机会，我们一家三口也拍了一张。
0: 真好啊！
1: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来一起猜一猜歌。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看到这两行，大家来想一想它会是哪首歌，哪两句。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这两句歌呢是这首歌的头两句。
0: 这两句歌呢是这首歌的头两句。好好，
1: 对，哎，
0: 的呢自吃诗一乐的乐一波，
1: 对，
0: 这第一句。第二句是乌兹哥的的乐诗摸一基特，
1: 好像今天这个有点难度，
0: 真的有点难。
1: 主要是平时的这个歌呢，每次我们一猜大家都回答上来非常快，我就觉得是不是今天得稍微给大家上点难度呢。来吧，看看这是哪两句歌词。其实第一句，大家就看第一句吧，不方便回的朋友可以来听一下啊。是的呢兹，
0: 的
1: 呢兹可以断一下
0: 啊。的呢兹是断一下，
1: 可以断一下
0: 啊。
1: 它其实是一句，但是在唱的时候的呢兹它停顿了一下，然后唱的后边
0: 的呢兹当你在，
1: 哎，这么快猜出来了吗？
0: 哦，当你在吃是一乐的乐一波，
1: 对，吃是一乐的乐一波。
0: 当
1: 你看当你在已经出来了，这三个字，当你在，而且它停顿了一下，吃是一乐的乐一波。
0: 哦，我知道了。我才知道啊，怎么真是这首歌。
1: 所以难吗你觉得？
0: 当你再控一下这就不太难了，
1: 不是很难了。你看也有朋友直接把语音发过来了。我大家好厉害啊，
0: 是吧？
1: 就是我出的时候我还觉得这首歌会有点难度。我们听一下吴二鹏发过来的语音。哎呦，对不起。好，再来一下啊，再来一下。听一下啊。
0: 好了吗？要不然我这儿试试。
1: 怎么回事？我这儿怎么？
2: 当你在穿上园林的连体间。
1: 哎，对的，
0: 对
1: 的。再来听一下
0: 小薇，
1: 小薇的。
3: 当你在穿上园林的连体间，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被所有的烦恼所累。
0: 我就说控一下不简单，
1: 还送了段祝福，突然，
0: 未解这猝不及防啊！
1: 我们再听一下其他朋友的啊。
0: 赵3742，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唱。
4: 当你在穿上野林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0: 好，再听热可可。
5: 当你在翻山越岭的那一天，
0: 呱呱。
6: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那一天，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1: 好听，
0: 不错。再听明之山。
7: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4: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7: 不错。

0: 来听戴风之。
1: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2: 大家唱的都很好听啊。

0: 百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还有邢台南部邯郸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今天也见到明天也见到20号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
0: 石家庄呢，明天是晴转阴，24到31度，西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大家现在这个点儿大概是在下班的这个开车路上啊，所以要跟大家来说，开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留心3个视线盲区，给您做个提醒。第一个呢就是正前方，因为通过这个前挡风玻璃能看到的范围不包括引擎盖的底下，所以如果要是有个子矮的儿童小朋友跑到了我们的车的正前方，或者是成人蹲在车前方，这个时候我们坐在驾驶位上的驾驶员是看不到的，所以很容易造成意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侧前方，由于咱们的这个国内驾驶位是设置在左边嘛，所以呢汽车的右侧盲区会比左侧相对来说会更多一点。那左侧呢只有 A 柱遮挡形成一个小的盲区，右侧呢是有两处，同样一处是 A 柱遮挡的盲区，相对于左侧要稍微大一点，另一处呢是靠近右侧车身，从倒车镜往车头延伸的这一片区域也是一个盲区。
0: 是的。
1: 第三个就是车的后方了，车后方因为距离驾驶位远而且中间阻隔多，那么相对于前方的盲区会更大一点，而且车体越长盲区的范围会越大。所以提醒各位朋友开车一定要专心啊。
0: 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马上要开始给各位抽奖啦，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伴一路清洗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特斯拉拍卖这个零部件啊，这是特斯拉会大量采购汽车零部件，说这些零部件的库存情况往往会影响硬件升级何时进入量产阶段，这是为什么特斯拉通常会在车型的生命周期的中期进行硬件更新，即使新款零部件已经备货完成，只要是旧零部件还有库存，那么特斯拉是通常也会先把现有的库存消耗完再引入新的硬件，说如今啊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停产，这相关的生产线也已经拆除，特斯拉开始清理之前留下来的一部分的过剩的库存，大量全新且从未使用过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零部件目前是正在通过 B-Stock 的清仓平台进行拍卖。
1: 再来关注到沪上阿姨啊，说在16号的时候，话题沪上阿姨涉不正当竞争登上热搜。沪上阿姨上线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还有滂沱大雨、大同美事等这些饮品，这些名称啊，和2017年热播剧《我的前半生》当中的一些剧情啊、台词啊是高度的关联的。那沪上阿姨的这个客服人员回应到说，目前没有查询到该联名活动，建议关注品牌方啊，是获取这个最新动态，大家也来时刻的关注一下。说剧方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呢，这应该是商家的自己的这个营销行为，没有联名。那律师表示说，网友娱乐玩梗和企业商业营销法律评判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普通网友二创玩梗属于个人娱乐行为，但是企业把热点 IP 元素直接用于商品的命名、商业的引流等等，这属于是盈利性的经营行为，审查标准会更加的严格。企业借热点营销不能把网友玩梗的自由直接照搬成为自己的商业工具。
0: 再来看到胖东来委屈奖，这是最近胖东来官方账号是公布了两起侵犯员工人格尊严的典型案例，被侵犯的三位员工其中两位分别获得了10000元，一位获得了50000元补偿。目前其中一起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案件已进入到了民事诉讼程序。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胖东来侵犯人格尊严补偿奖共发放39.2万元，共36例。这是胖东来在公示当中明确表示啊，说对任何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将按照补偿标准对受侵犯人员进行补偿和关怀，同时坚决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和解。
1: 再来关注到拼多多，说日前呢，拼多多 APP 首页是悄然上线了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有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之前呢仅在商品的详情页搜索结果当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识不同，这一次拼多多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产品调整，这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慢一级的即时零售赛道又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玩家。
0: 再次提示各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奖继续啊，可以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咱们河北这个简写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来参与视频直播间的抽奖了。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拍照，你看这最近呢也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特别活动，同时又赶上七夕浪漫的日子，不妨来定格一下和爱人和一家人的这个幸福时刻。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再度登临河北，之前五月份的时候母亲节专场也是全场零差评，很多同事都是慕名而来，这次我们算是一个七夕专场是吧，家庭肖像巡拍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场福利，只要199块钱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可以得到6张单人美照啊。
1: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不太会摆姿势，这个资深造型摄影团队深耕这个行业多年啊，服务过倪妮啊高圆圆等众多一线明星，
0: 是，
1: 所以他们会抓拍您的每一个松弛自然的瞬间，
0: 没错，
1: 保留您独特的个人气质，然后放大你自己的原生美感啊。全程零推销无强制加片，沉浸式的感受明星拍摄体验，就平时啊单人妆造啊拍摄一张就得要数百元，现在呢咱一家三口全套拍摄质感大片仅需要199，这次拍摄时间我们给大家安排在8月21号到22号，就这2天的时间在河北电台的院内进行拍摄，
0: 是，
1: 所以说不定您到时候可能还会偶遇您喜欢的主持人，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千万别错过这一次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啊！
0: 是的，
1: 这2天的拍摄名额真的是不多，所以大家赶紧来锁定这最后的余位啊！
0: 各位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同时呢明天也是七夕了，浪漫的日子，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都是迪奥他们家的王牌色号，平时买一支正装也要300多，今天是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到手一共只要153.23元。乐商城我们的七夕特惠进入到尾声阶段，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活动快要结束了，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一下。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正定县开发45个临时公益性岗位，用于招聘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
3: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明确支持消费渠道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推动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等。
2: 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Robot Phone 今天是上午的10:08开售，9999到12999。
3: 字节、阿里、京东相继启动校招，字节技术产品岗占比超过70%，增设 AI 全栈工程师、AI Agent 开发等新兴岗位，阿里 AI 相关岗位高达80%，京东首次引入 AI 面试。
2: 这两天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的话题也是轮番的登上热搜，引发关注。专家呼吁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
3: 2027年起，最后一批00后即将成年。近日，《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等多部动画片账号发布给00后的一封信，引发众多网友共鸣，纷纷感慨说：“看动画片的那批人长大了。”
2: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热搜四条是叫做性格内向真的不好吗，引起大家的关注啊，说的是很多时候性格内向总会被贴上类似于比如不自信、能力弱、难融入这样的标签，很多家长甚至会在刻意培养孩子变得外向一点，有的家长也会想让孩子在陌生场合让他表演节目啊，频繁要求孩子多说话呀等等这样的情况。
1: 是，然后评论区呢很多网友就分享自己从小因为内向，然后身边家长就总会是这样说你快跟人打招呼，见人怎么不打招呼呢？哎呀，孩子性格太内向，就怕以后融入不了集体怎么办？你看人别人家孩子那么活泼，那么大方，我们这个就是这么腼腆内向，真愁人。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对。说内向和外向的区别是什么呢？很多人总觉得好像内向一听起来就觉得是不是贬义词啊？本质上是对人内向人群的一种偏见。其实，事实上讲，说美国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全球最成功的100个人中，40%都是内向型人格。多项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内向和外向性格和成功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1: 说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是最早系统研究内向型的人。而且他在1921年的时候就给出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定义，说内向者和外向者的区别不是社交能力的区别，其实是能量来源的区别。
0: 总之来说，就是外向者是通过社交来充电的，在人群中待得越久反而越精神。你让他一个人待着反而觉得憋得慌。
1: 是，
0: 内向者正好反过来，社交是在消耗他的能量，而独处才是他的充电方式。
1: 事实上呢，性格内向只是人的一种性格特点而非缺点，就甚至有些人呢恰恰因为内向的性格才得以更加的沉浸专注地去观察到这个世界。所以

0: 句话说，就是有研究者而且已经证实过，说内向者的大脑人家天生就适合做什么呀，深度处理。
1: 对，
0: 别人看到一个信息可能三秒钟就跳过去了，内向者看到同一个信息脑子里会自动展开、
1: 嗯、
0: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1: 嗯、
0: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啊、
1: 嗯、
0: 那如果反过来这个事儿会怎么样发展呢？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内向者往往更擅长什么呀，写作、
1: 嗯、
0: 因为文字天然需要深度组织。
1: 对，
0: 还有就是擅长分析，因为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时间的去沉浸、
1: 嗯、
0: 还有就是人家也适合创造、
1: 嗯、
0: 因为所有的原创都是来自于对现有事物的一个反复咀嚼。
1: 这又跟艺人和I人差不多是吧？之前我们做那种什么性格测试，16人格什么性格测试，
0: 嗯，分大类来讲就是I人和艺人。
1: 对，
0: 但是其实这最早的这种研究或者是叫法就是内向外向嘛。
1: 对，也有人是属于那种以前外向、
0: 嗯、
1: 后来就变得逐渐内向、
0: 啊、转变了。
1: 也有人是属于那种本来内向、
0: 嗯、
1: 但是慢慢的越来越打开自己变得更外向。
0: 对，
1: 他没有褒或贬，
0: 没有
1: 说绝对的好或坏。
0: 对对
1: 没有，就是代表了不同的人的这个特点而已、
0: 嗯、
1: 所以想问大家，你是内向性格还是外向性格，或者说是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转变？
0: 嗯，
1: 我就转变，我之前测的时候就是 ENFP，
0: 非常 E、
1: 哦、对，很 E， 但后来再测的时候过了大概一年多就变成 INFP。
0: 嗯，
1: 后来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
0: 嗯、
1: 就有的时候自己变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外向、
0: 嗯、
1: 那么 E 了。
0: 嗯，
1: 可能跟
0: 工作有关，
1: 跟人生阶段，或者说是你测那天的心情，都有点关系。
0: 跟那天的心情，我觉得关系其实不太大，
1: 不是吗？
0: 嗯，
1: 那
0: 因为你现在都认为你确实是转变了。
1: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啊，对啊，对，
1: 问问大家，您觉得自己是内向还是外向呢？
0: 嗯、
1: 你怎么来看待性格的不同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一聊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嗯。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9: 音乐 ，Let's go，Let's
10: go。
11: 18:1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11: 今天和各位聊聊关于性格内向和外向的话题。我们看到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咕噜咕噜，他说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啊，可是在单位真的好难受，不爱说话，不爱聊天，容易被人误解，甚至都不会为自己辩解和争取。有时候其实挺希望自己是一个外向一点的人的。
12: 你看，我觉得刚才美丽这位朋友说的挺有道理，说可能不是性格变了，是不同的经历使我们面对不同的人事儿，表达方式变了，
11: 对，
12: 我们始终还是那个我们。
11: 哎，环境有可能也会改变人，
12: 对，
11: 包括和你在一起的人，
12: 对，
11: 也会有关系。
12: 是
11: 因为你也会发现身边有的朋友，他婚前和婚后，他的性格变化也会非常大，
12: 对，
11: 受另一半人的影响也会有。
12: 是
11: 秘密说，我就是一个 I 人啊，我觉得内向没啥问题，可以专注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儿，也不太会被外界左右自己的情绪，主打一个内核非常稳定。
12: 草莓熊说了，我的性格就很内向啊，以前看见外向能够在这种公

0: 公共场合侃侃而谈的人就会很羡慕他们，同时会有点不太喜欢自己的性格。但是现在我已经和自己的性格和解了。
1: 对，
0: 内向的性格只要能够自洽，没什么不好。
1: 是，
0: 大众也不应该给性格贴上好或者不好的标签。
1: 对，
0: 这个世界是丰富是包容的，要允许任何人事物的存在。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话说回来，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要求孩子很外向，
0: 对，
1: 很擅长和别人沟通聊天，就大大方方的跳舞表演节目，
0: 就是，
1: 其实也不用。
0: 对，
1: 因为我也当过小孩，我小的时候
0: 也被强迫过，
1: 也被
0: 在家长面前，
1: 哎，
0: 加个加分，
1: 老让我唱《大河向东流》。
0: 但是我觉得，你看啊，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觉得，如果要让我去在家长面前去表演一个节目、唱个歌什么的，我觉得我还挺显眼包的，就是
1: 你会乐在其中，
0: 哎，全场瞩目的焦点，
1: 哎，
0: 然后那小词儿一套一套，你看，接下来这一首《奉献》送给在座的叔叔阿姨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对，
1: 从小就会这些，
0: 是，
1: 啊，对，还得是你。
0: 六六的
1: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呢也说到了这暑假快要结束啦，孩子成长不等人，不妨可以趁着暑假尾声用一组肖像来定格全家人当下的美好。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再度登临河北，这是五月份我们之前的母亲节专场，大家就非常喜欢啊，来参与这个，很多同事也都会过来拍出人生大片。这一次呢家庭肖像巡拍河北音乐广播听友专场福利，只要199，让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199块钱，全家人是可以得到6张单人美照的。
0: 是的，当然，如果您要是说我本来就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张扬，而且不太会拍照，不想那种也不会摆姿势，这些您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次邀请到了资深的造型摄影团队，深耕这个行业多年，而且服务过一线大牌明星们。
1: 是的，
0: 就他们很会抓拍我们每一个松弛又自然的一些很好的瞬间，
1: 对，
0: 保留您个人独特气质，全程也是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的，沉浸式咱感受明星拍摄体验，平时啊就是单人的妆造啊拍摄一张就得要数百块钱，现在咱一家三口啊，全套的拍摄质感大片仅需要199啊！
1: 是，
0: 这次拍摄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8月21号到22号这两天，就在我们河北电台的院内进行拍摄。
1: 对，
0: 所以到时候大家没准还能遇到您喜欢的主持人，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台线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预约这一场我们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尤其是这两天的拍摄名额本来就不多，这次大家您一定要抓紧手速，而锁定这最后的余位了。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1: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明天呢七夕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锁定4种颜色，有这个809复古红棕，还有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都是迪奥家的王牌色号，平时光是买一支正装的话也要300多，今天一盒到手是4支中样，七夕特惠到手只要153.23元。这是我们的七夕特惠活动，也进入到尾声阶段，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啊！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下。既然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您回复给力完之后还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一轮的猜歌环节。
0: 是的，
1: 一首歌回来之后来和大家互动，听听大家的歌声。

0: 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是几行声母，四行声母啊，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的哪几句，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参与一下，来唱一唱。第一行是一科西坡特坡特的科特，
1: 他这呼之欲出了，我觉得
0: 啊，
1: 非常明显啊。
0: 哦哦，很明显
1: 是吧？
0: 对，
1: 嗯，那最后第二个行就是一诗机佛呢佛呢佛呢其无德。
0: 啊，第一行我觉得就很明显。
1: 对呀、啊。
0: 一颗心、
1: 嗯、
0: 一颗心是吧、
1: 哎、一颗心
0: 泼特泼特的科特，
1: 对、啊、太简单了，
0: 一颗心一颗心泼特泼特的
1: 科特，
0: 哎，欢迎各位来给我们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
1: 既然这么简单，那就给对大家做出点要求吧，
0: 哦，
1: 唱出点自己的个人风格和特点、哎、好不好，把这首歌的那种
0: 狂野，
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奏唱，
0: 听一下嘉义发过来的语音啊。
1: 嗯，这么简单，那就能放吗？
0: 能放，可以了。OK。
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部都忘掉。
1: 好好好。
0: 嗯，还可以再狂野一点。IX 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
1: 好听，
0: 离开地球表面是吗？还是月球表面？是这歌吗？
1: 离开地球表面，对、
0: 啊、
1: 对 对, 对，那个是跟私奔到月球、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听一下戴风之、
1: 啊、嗯，
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忘掉，我在。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

0: 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这里是 FM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还有一些朋友刚才给我们发送过来语音的，我们也听一下。归墟发过来的，
8: 河北音乐广播，我先给你们背一首诗啊，你们听着：小池上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 嘿，
7: 真棒宝贝，
6: 我仿佛听见了小时候的思达。过来，来这个唱个歌，或者说朗诵一个，说那诗怎么背的？
7: 接下来的这一首苏芮的《奉献》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6: 哎呀，
7: 这小池该说不说背的真不错，口齿很清楚，很伶俐啊。
6: 是，
7: 不知道咱家孩子这是多大了。
6: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性格的话题，说一说你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很多朋友留言还在给我们讨论着，也有人说是自己以前内向，逐渐的这两年就是结了婚之后，因为爱人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已经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啊，自己的这个表达欲越来越强啊，就慢慢的感觉变外向了。
7: 但是呢，你有的可能人家另一半说这锅我们可不背
6: 啊，
7: 因为你刚才说到你比如说就拿子琛来做例啊，子琛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感觉自己也是从特别外向变得稍微有点内向了。
6: 对，
7: 然后呢，刚才陆迪斯在咱们视频直播间就说了，那有可能跟就年龄有关系。
6: 对，
7: 岁数上来了，
6: 沉稳，
7: 哎，内敛多了。
6: 那对，
7: 有道理，有道理。
6: 是说我们家呢是有文静的小男孩，也有活泼的小女孩，两个孩子确实各有所长，哥哥沉稳情绪稳定，7岁出去玩已经能够淡定的给大人导航了，做事儿也很有韧劲儿，真棒，
7: 是吧。
6: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跟我们说一说。资讯热烈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苹果的新设备，这是在8月18号苹果公布了2026年要停止最新操作系统支持的 iPhone 以外的产品名单，涉及多款的 iPad、 Apple Watch、 Mac 和 Apple TV。 不过呢， iPhone 用户今年不会面临大规模的系统支持终止的情况，支持 iOS 26的这个机型预计将会继续支持 iOS 27。需要指出的是，停止系统更新支持并不意味着设备会立即无法使用，苹果通常会为这个较旧的产品在系统大版本更新结束之后继续提供安全相关的更新。
7: 再来关注到一个热搜的消息啊，说最近的00后女子因为一个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发关注。说这事儿呢，说这个孙女士啊，有持续10多年的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用她的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的底部作为一个支架。她日均使用手机时间长达6到8个小时。近一个月的时间，她的手指疼痛加剧，已经发展到无法握拳、写字甚至使用筷子的程度。经过医院的诊断，说这个孙女士啊患上小拇指腱鞘炎，目前呢正在接受冲击波等这些治疗。这个孙女士呢并且用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玩出病，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手指关节啊。不止保护好手指关节，我说像他这个日均刷机8个小时，不只是手指关节了，连眼睛啊包括颈椎啊腰啊什么的都得有点问题啊。
6: 再来说到红灯停表，这是13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将在北京率先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多久，配送时长就相应的顺延多久。除此之外，平台将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来计算配送时间，并且针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增加补时，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的服务费。目前3家平台正与政府部门对接红灯数据，并进行技术改造，预计8月底前完成准备工作，9月将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的区域试运行，后续会逐步向全市推广。
7: 再来关注跟健康有关的一则消息啊，说最近啊，一个女子迷上奶皮子糖葫芦，吃出了糖化脸，去医院检查得知是糖分摄入超标引发的皮肤糖化反应。糖化反应呢，是我们人体一种必要的生理反应。一方面，其产生的糖蛋白对维持人体正常运转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产生的这个糖基化中产物在体内会积累，积蓄过量呢，就会加速衰老。代谢正常、饮食均衡的健康人，那通常呢是不会在体内继续过量的这种糖基化中产物。所以健康人群不必刻意的去抗糖化啊，但是吃糖确实应该要浅尝辄止。不要长期啊、连续啊、过量的去摄入过多的糖分。糖分摄入过多呢，就会促使皮脂腺分泌过快，同样会影响皮肤的状态。

0: 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古人太酷了，为什么说老刘家是皇帝专业户呢？在中国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当中，曾先后出现了24个朝代，共产出了494位皇帝，其中光刘姓建立的王朝就有西汉、东汉、蜀汉、汉、前赵、南朝、宋、后汉、南汉8个朝代，共有66人称帝，所以老刘家堪称是皇帝专业户。正所谓百因必有果，刘姓皇帝多啊，那也是有原因的。当年汉高祖刘邦先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汉王朝，产出了29位皇帝。更狠的是，刘邦还留下了非刘氏不得称王的规定，如果有人违反，恐怕就要
5: 天下人举兵给我打他。
4: 所以汉朝灭亡后，有人想搞事情，也会打着汉的旗号，力求名正言顺。

0: 顺，这里边咱们最熟悉的就是三国里要心腹汉室并且称自己为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最后提一嘴南朝刘宋，别看刘宋只存在了59年，但是这59年足足经历了10位皇帝，人均在位时长还不到6年，这简直就像是来刷业绩的。如此来看，老刘家能当上皇帝专业户，运气的加成也是不可忽视的。
1: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来自汪苏泷，我想念。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来锁定一下我们今天跟您说到的，这是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一起做这样活动，是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来我们的电台来拍来，带着您拍全家福，只需要199，全家人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而且是全家可以得到6张的单人美照海，同时呢，这也是的确非常非常棒的团队。服务过倪妮、高圆圆等一众明星的，帮助你来保存好你的个人独特气质，放大你的原生美感。
1: 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沉浸式感受明星拍摄体验。平时单人妆造拍摄。

0: 张就得是数百元。
1: 对，
0: 现在咱们一家三口全套拍摄质感大片只需要199。
1: 是的，
0: 这次拍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21号到22号这两天，在我们这个电台院内进行拍摄。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预约一下，因为这两天的拍摄名额真的不多啊。
1: 对，
0: 所以抓紧锁定着最后的余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了啊。
1: 是的，明天呢也是七夕，还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迪奥家的大热色号，809、806都是王牌色号啊。平时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今天是一个礼盒装，到手153.23元。乐商城我们的七夕特惠这个活动也快截止了，
0: 是的，
1: 进入到尾声阶段，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锁定一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陪伴您，
0: 明天见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次第三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那填报志愿的时间为8月18号的12点到8月19号的10点。本次征集录取时，如果在招生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报考的生源不足，那经过招生院校的申请，可以降低录取。那低于专科批的文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进行填报。近日，石家庄市市场。

0: 党监督管理局、市教育局联合组织市区20家连锁教育机构、10家广告经营企业，召开全市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广告行业合规指导工作会议。近日，石家庄交警对于中山路和胜利大街路口实行2项的交通组织优化。第一是拓宽胜利大街由北向南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优化中山路右拐的车流的通行路径，并且借用抚宁路来实现分流。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在国际标准组织量子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第5次全体大会，我国牵头的多项量子技术国际标准提案得到了积极推进。进入到了8月份，宝马、奔驰、奥迪等主力车型集体大幅降价，其中宝马5系分期裸价是跌到了28万元。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表面温度是持续升高，预计将会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一个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历史上最强事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以及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说这个孩子如何学好电子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徐老师请上线。徐老师您好。
1: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做客乐享大讲堂的直播间。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学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就是孩子痛苦吧，家长可能更痛苦，在早期确实是这样，你要让一个孩子他集中精力的半个小时干这件事儿，就真的是很难实现所以说呢，一说到这个学电子琴，家长一般都很支持，很希望孩子有这个一技之长，但是孩子们呢可能就是他是三分钟热度，哎，看着老师弹也觉得声音好听，也觉得这个东西哎，碰碰这儿动动那儿挺有意思的，哎，挺好玩，他想学。那你觉得如果想要培养孩子去学电子琴这样的一个小的兴趣那应该做好哪些基本工作呢？
1: 首先一点呢，就是说首先其实在孩子的年龄段选择上边，比如说我们适合的年龄段大家公认的都是说5周岁以上，但是有的小朋友他天生就喜欢唱喜欢跳，我教到最小的小朋友也是幼儿园小班的，也就是3岁半左右，那么当你喜欢的时候，那么去学习这个东西是非常轻松且容易的。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很坚定不移能够支持孩子去学习这个乐器的家长，比如说能够很专心的陪他认真的上每一节课，然后呢课下呢陪同孩子认真的复习加上练习，这样的话呢能够很好的完成教学内容，那么当每次回课的时候孩子能够很好的完成内容的时候，他跟老师的互动也是非常轻松且愉快的。
0: 那其实说到心理做好了准备，可能我们时间方面做好了准备，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有了一张琴，然后孩子们可能就信誓旦旦的准备要报班练起来了。那我们讲到一般情况下一开始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说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初学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首先就是要对于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要进行每节课的及时的复习重复练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不要急躁，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放慢速度，比如说我们最初的3到5节课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让孩子们跟随老师的琴，然后好听的音乐一起呢来指读乐谱。那么这个通过指读乐谱呢给大家呢给孩子们呢加深一个什么印象，就是我认识的音符不断的在课上重复训练，那么在课上已经记到60-70%左右，回家再加上不断的复习重复练习，那他会更好的记忆到脑子里边。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们不管他是4岁也好5岁也好，每一位小朋友对我们的高音谱表下加一线的中央 C 都记得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重复练习这个内容，大概要重复到3到5节课都在接触，始终接触这个哆，所以所有小朋友学到这个音符的时候都不会认错。
0: 那其实我们说呢这个打谱唱谱因为小的时候我也学过钢琴，就觉得好像这个识谱能力慢慢练出来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就是可能你第一次认识了这个是下划一线是个哆，然后下次这个是找着了，但是马上定位在一个位置上，然后就把它认出来这是哪一个这个音符，就会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训练。
1: 对，像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在课堂上就是第一件事儿不是弹，第一件事是学到一首拿到一首新的乐谱的时候第一件事是要看谱子，然后去分析，比如说快速的我就告诉小朋友快速的首先它有多少小节，或者是说有多少个部分，有几段内容，然后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哪些地方是你特别熟悉一眼就认识的，那么哪些地方是你不认识的，或者是说不是很能 确定的，那我们就把这些小节单独的挑选出来，然后呢不断的去练习，练习好了之后呢，那么从头到尾的再指读。那我们基本上可能会用10到15分钟的时间来学习新曲子的指读内容，指读好了之后我们会边唱边弹，那么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上手是非常非常快的。
0: 哎，所以我们说到啊，学电子琴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的。那比如说小朋友们如果想要学电子琴，或者家长们想要了解啊学电子琴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规律啊，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啊，我们的徐老师呢也会随时为你解答。

0: 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000号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000号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

0: 软弹舒适。
1: 乐山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2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青少年宫我们的徐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说到了关于孩子学电子琴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初学者啊，在弹琴之前先要识谱啊。我们识谱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看到了中央 C， 然后看到了各个音符应该怎么样去唱，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开始啊，比如说打拍子啊，唱谱啊，速度要匀啊，比如说先右后左弹啊，唱右弹左等等，慢慢配合。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提速，或者是我们说再慢慢的去，也可以一边看谱一边去练上我们的这个手就配套了呢？
1: 那么这个肯定是需要一定的基本功在内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我们一定是先要把一首乐曲，如果在想提速的前提下，是首先要先把这首乐曲完成的是非常流畅连贯的。那么我们照着谱弹呢，是基本上就是不会在中间有什么出错啊、卡壳啊等等一系列的，然后再循序渐进的提速。那我不能说上来直接就我要弹100多的速度、200的速度，不，那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我们可以先从慢速，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在50的速度，因为我们的电子琴上是有那个速度定速的这个功能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50的速度，如果觉得他弹得非常轻松了，那我们就逐渐的循序渐进涨到70、90，但是90以后一般情况下就会5个5个的往上涨了。那么如果觉得他很轻松弹到基本上我们的速度大概都在134左右的，很多乐曲大概都是这个速度，那么孩子们呢就是这样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练出来的。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头脑有一个处理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能力，就好像我们说，那我们看到谱子之后啊，可能就是会卡壳，我们可以先一节一节的弹，然后就一段一段的弹，然后再整张整张的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可能有的家长会问啦，比如说那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练到什么时候大概就可以弹出来一个小曲子了呢？
1: 那么我们基本上在电子琴的教学过程当中，基本上3-2节课可能都就能学到一首非常好听的小小的练习曲，因为它是有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伴奏，然后呢它还有一种功能叫做自动伴奏，就是它直接一个和弦给一个声音，那么它就能够自动的出来各种好听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它编一个，比如说哆来咪这3个音就可以编一段很小的小旋律，那么孩子会跟随这个旋律边唱边弹，他的兴趣也会越来越浓。那么逐渐的我们会大概在2-3个月的时候就会学，比如说我们比较简单的欢乐颂的小主题，那么他就会能够弹得非常非常好了。
0: 那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0: 个小时的练琴是最好的。那如果说不允许的话，那么三级以后也是要保证在一小时以上的练琴时间才能够达到本级别的要求的。
1: 嗯，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学习电子琴哈，可能有的朋友想问一问，孩子多大就可以进行学习了？
0: 我们一般的官方数据都是5周以上。
1: 嗯，
0: 但是呢，在这种目前我们什么都是在提前卷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教到的最小的小朋友是3岁半就开始的。
1: 哦，
0: 当然这个前提条件是一定要有家里有一个非常非常能够陪，就是长期陪伴孩子练琴的这样的一个家长，才能够实现年龄偏小。
1: 嗯，
0: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中班以后，中班下学期到大班的孩子开始学习是最好的这个时间段。
1: 那大家如果有关于学电子琴的一些小疑问，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徐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0: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十九点的47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石家庄市青少年宫的徐季老师，也是我们的电子琴老师，跟我们讲到了孩子多大可以学电子琴。那我们学电子琴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有的朋友问到问题啊，说你看我现在刚开始学，但是呢，我还不确定孩子能不能练下去。那这个电子琴可以先不买，或者买一个便宜的吗？
1: 不太建议。因为如果首先一点，如果家里没有琴的话，那你就不能保证每天练习，不能保证每天练习，那孩子每节课的内容他是越学越难的，那么越学越深，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练习跟不上，他就会记不住，那这个课程对于他来说就会越来越没有意思，他也不愿意听了，因为他听不懂了，手指不训练也跟不上了，所以说呢，没有琴这个是绝对不建议的，因为这就已经注定了后边是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的。那如果说用一个比较便宜的琴，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非常建议，因为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琴的质量不能保证，然后包括琴的音色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节奏呀都不是非常的准确，因为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你用了3-5个月，然后它的那个电子琴的喇叭就劈了，其实它不但没帮助孩子，反而还伤害了孩子的耳朵听力，然后有的音色的准确度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呢对孩子的练习也不是也是没有很什么帮助的，所以我的个人建议就是一定要买一个相对比较好一些的品牌的琴。
0: 那比如说有的朋友会问到，比如说练电子琴以后有升学的路径吗？是不是必须要转钢琴呢？那电子琴好转钢琴吗？
1: 电子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升学路径，有的学校它是会有以乐队的形式，然后会招募一些这个或者是说将来转成合成器。那么电子琴转钢琴的这个情况下，其实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呢，你得分两个情况，就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将来我是想走钢琴专业的话，那我不建议从电子琴直接转过来，而是最好是从开始我们就直接学钢琴。如果说只是说我将来我可能会学一些，比如说那个编曲专业呀，作曲专业等等一系列的，那也是可以适当可以转换的。
0: 那还有就是说到了电子琴转钢琴，有的朋友会说孩子手会发飘，有这种说法吗？
1: 确实是因为他们两个两个琴表面看上来都是黑白键，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重力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的钢琴它是纯实木结构的，然后它是有一定的重力在里边的，那么电子琴的琴键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那么它如果从电子琴转换到钢琴来说，它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去适应的。那么对于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走钢琴专业的情况下，童子功从小开始学钢琴的和电子琴半截转过来的，在技术上边来说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0: 那其实说到关于学电子琴了哈，今天跟我们徐老师了解到了很多。

0: 最后一点点时间再嘱咐嘱咐大家，比如说现在有的朋友们已经有点心动哈，想让孩子去尝试一下了，那他们应该注意到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选择老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把孩子们引领进来这个专业还是很关键很重要的。然后就是对于电子琴来说呢，还是刚才所说的，还是建议要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品牌琴，因为从它的声音啊，各种的伴奏啊等等一系列的功能上都是非常非常的优质的，然后呢对孩子们的后期学习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0: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那下次呢我们再请到徐老师的时候也会为您来解答。稍后的时间会是由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徐老师，希望有机会还能请到您。
1: 好的。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的降水，那一小时的降水量呢可达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具体的预报情况呢，是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我忘了我已老去》。老去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或许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也多多少少的被年龄焦虑困扰，但请相信，尽可能的保持平和的往前走，你就可以看见更辽阔的人生风景。林志炫的这首《我忘了我已老去》，传递出了不特别珍惜年轻，不特别感伤老去的通透态度。全力奔跑，全力倒下，在老去的路上，我们也要执着的坚守热爱。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王铮亮和陈楚生的一首《半边山半边海》，这首歌呢是陈楚生与王铮亮联手打造的一首治愈系的音乐小品，一人弹吉他，一人拉手风琴，真的是互诉心事的时候，整体的氛围哈，会给人一种特别的温暖和祥和的感觉。你的快节奏的生活似乎在这首歌里面也按下了慢播键哈，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感受生命的起落哈，感受我们生命之中那些令我们永远都存在于心的那样的一份美好的情愫。那么作为曾经并肩为梦想而唱的挚友，他们很懂彼此这些年起落悲喜之中那份不变的坚守。半边山半边海这样的风景呢，让我们匆忙的心找到了一个栖息地，继续能量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出发。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陈明《快乐老家》。

老家。快乐老家这首歌呢，也是陈明的一首颇有代表性的转型之作。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首歌呢，明快轻快的曲风哈，和陈明乐观开朗的性格高度契合，因此他在演唱的时候没有紧绷感，状态完全的放松又很畅快哈。旋律呢是富有律动感的，陈明用声音为听众点亮了一盏灯，传递出了穿透心灵迷雾的鼓舞力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许巍这首《漫步》。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冷太阳》。今天分享的这首歌，不论是第一次看歌名还是听整首歌，它都有一种白月光的姊妹篇之感。歌曲收录于张信哲2010年推出的专辑《初》之中。感情路走到底有多长，每个人都带着感伤。阿哲在演唱中摒弃了过度技巧化的呈现，追求情感的真诚流露。那么他的嗓音呢，也是澄澈清亮哈，将冷太阳、将我晒伤那种反差的凄美感和被时间慢慢冷藏的真情与无奈表达得透彻入心。我们一起来分享张信哲这首《冷太阳》。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7: 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齐豫和刘明湘哈，在刚刚过去的歌手2026的舞台上的演绎这首《梦田》。梦田呢是齐豫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呢，这首两个人合作的作品真的是让经典老歌焕发了新的活力哈。那么他和刘明湘一起演绎的梦田，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跨越年龄的彼此懂得。两人的声线呢都是极具辨识度的。齐豫一开口，经典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刘明湘则是用扎实的低频垫在齐豫清亮的高音之下，形成了一种时空对话感。两个人呢，就是以对答的形式互诉人生感悟，传递知己谈心般的温馨氛围。编曲呢做了大量简化处理，突出了歌手走心的表达，整体听感平静开阔，温暖的期待在心里慢慢的升腾。梦田来自刘明湘。

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获奖之作哈，很多人第一次听就听到泪目。这首歌其实是陈楚生在歌手2025的参赛周期内完成创作的，是他为总决赛的舞台特别打造的原创曲目。这首歌融入了他19岁在酒吧驻唱、2007年快男夺冠之后这历经十余年的沉浮啊。其实在这样的一首歌里面，很多人也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哈，看见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和所有普通人的人生都产生了强烈共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5: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5: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降水，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首歌来自于叮当哈，一首猜不透，可以说这首歌也是80后们的青春记忆。上周末呢，看了《天赐的声音》最后一期，叮当和侯明昊共同演绎《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叮当把自己唱到落泪哈，也让听歌人不禁红了眼眶。他坦言，其实他一直都在。再好好唱歌，好好出专辑和办演唱会。出道19年的叮当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他的作品早已走进了歌迷的心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张国荣风。

0: 按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 全场九块九，全场九块九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2: 你看这个彩色的碗可真好看，咱买几个回家。
3: 等会儿，如果你买的是图案颜色鲜艳，拿在手里轻飘的，那这种大概率是仿陶瓷碗，主要成分是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这种材料会遇热分解释放甲醛，可能一碗热汤就足以让餐具释放甲醛，所以最好是选择内壁纯白的五彩釉白瓷餐具。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到底哪种碗能让我们安全安心干饭。
4: 仿陶瓷碗不靠谱，那我选择不锈钢碗行吗？
3: 它的优点是坚固抗摔，缺点导热性好，容易烫手。
5: 哎，听说不锈钢碗会吸出有毒的重金属，这是真的吗？
3: 食品级不锈钢碗不用担心，认准304、316等型号。哦，
6: 我们家有个用了好久的竹木碗，原生态更健康。
3: 它的优点是轻便便宜，隔热性好，耐摔，缺点是潮湿环境下容易发霉滋生细菌，用久了还容易开裂。不信你就看看你们家那个用了好久的木碗有没有裂纹啊。说了这么多，不管买什么材质什么花样的，记住正规厂商正规产品是重中之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9: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9: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0: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王心凌的一首《羽毛》。《羽毛》这首歌呢，也是王心凌的一首，非主打哈，但是呢，却给很多很多的歌迷留下了深刻印象。转眼就过去了22年，当年刚刚出道的王心凌，凭借着甜美的声线、动静皆可的演绎，迅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歌路，也收获了很多歌迷的支持。这首歌呢，是由陈小霞和姚若龙这一对黄金搭档来创作词曲的，展现了王心凌细腻准确的情歌表现能力。她的用声坚定从容，勾勒出成长中的孤独与选择，传递出了治愈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品冠，这首《疼你的责任》。

前两天呢，看到了品冠在视频平台哈和歌迷直播互动，选择了他最擅长的方式，跟歌迷一起唱歌、聊天、分享心情，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熟悉的感动。品冠的声音一直保持着最初的亲和力，他抱着吉他轻轻弹唱的瞬间，仿佛我们的青春也跟着回来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我是明媛，欢迎收听阅读古典。长笛是一种自带清凉感的木管乐器，它没有厚重的低频，听感通透轻盈，像流动的空气，又像自由自在的风。仅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维瓦尔第、泰勒曼、巴赫、莫扎特等作曲家就留下了数百首专为长笛创作的奏鸣曲、协奏曲、幻想曲等作品。19世纪长笛改良后，浪漫主义到近现代的作曲家又产出了大量优秀的长笛作品。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巴赫的B小调长笛奏鸣曲。

小调长笛奏鸣曲是巴赫唯一留存完整亲笔手稿的长笛协奏曲，创作于1735年后，专为当时的顶尖长笛演奏家创作，是所有长笛学习者的必修经典曲目。全曲共有三个乐章，长笛与大键琴声部完全平等，整体听感平静温暖，清透舒展的长笛音色自带清凉感，既展现了巴赫严谨的复调技法，又充满浪漫的诗意。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

0: 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歌手舞台上黄绮珊演绎的这首歌是这个音乐竞演节目历史上第一首夺冠的欧美歌曲，电影《保镖》的主题曲，惠特尼·休斯顿的代表作，一首悲伤的抒情歌，细腻地写出歌者对离开自己心爱之人的难过、不舍和深情的爱意祝福。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0: 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张栋梁，这首歌呢是同样来自2004年哈。那一年，如果你走在大街上，听到这首歌的概率会很高，因为这是一首很有亲和力的抒情歌，哪怕是第一次听，你也能很自然地跟着哼唱下来。2004年，微笑王子张栋梁凭借首张个人专辑《首选》获得了第12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其中这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成为了红遍大街小巷的治愈情歌。张栋梁温暖的声线让人如沐春风，这首歌在彩铃时代达到了月单下载量破100万的规模。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张栋梁《当你孤单》。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江美琪的一首《那年的情书》。小美坦言，随着阅历的增加，她对这首歌的理解已经从单纯的失恋怀旧扩展为对整个青春岁月逝去美好以及自我成长的温柔回望。陈国华的曲，姚谦的词，与江美琪温柔入心的演绎，让这首抒情歌从头到尾都散发着淡淡的惆怅，却也将温暖贯穿全曲。时间走到了21:52，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最后这首歌来自于 Coco 李玟，在她走后，其实每一次听 Coco 李玟的歌，内心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想念。那这首歌呢，叫做《再见一面》。在这首歌里，李玟百转千回的唱腔，褪去了那种华丽的修饰，会给人一种非常质朴的直击内心的力量。Coco 李玟，再见一面，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晚上的10:05，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像刚这首歌会唱的话，可以发送语音过来，也许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自己的演唱。另外的话，抖音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搜索 D 勾孟勇。对，字母 D 和勾啊，这 DJ 什么意思呢？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对，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在抖音上面搜索 D 勾孟勇，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一块来聊聊天。人这一生啊，不必强迫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很多烦恼都是源于什么？攀比，对不对？盯着别人生活，别人过得光鲜未必没有难处，你自己的平凡也藏着独有的安稳。所以说，接纳自己的普通，允许事情的不如愿，不纠结已经发生的遗憾，而且把注意力呢可以放回自己的身上，好好吃饭，踏实过日子，内心安稳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说超棒的人生状态，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视频直播马上打开了，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一个宝藏电台，欢迎各位一块聊聊天，不纠结已经发生的遗憾。也在说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张碧晨，张杰，只要平凡。今天我说超棒的人生心态，其实想要接纳新的美好，先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空杯心态呢，意味着我们可以珍藏过去的努力成果，但是让心态从容的归零，为新的可能性留出一些空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愿意清空杯子，生活呢自会为你斟满新的滋味。把昨天的得失呢轻轻的安放，轻装上阵的人呢才能走得更远。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今天来了很多小伙伴，都说哇，终于刷到了听了很多年的星光慢摇吧。我说这个熟悉的声音好像十几年就在听。是的，这里的星光慢摇吧陪着各位，虽然换了很多主持人，但是依然是陪伴大家的好声音。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就是 D 勾孟勇。欢迎我们的薄荷岛唱片飞飞飞飞，然后我们的鱼刺男海阔天空等等，欢迎大家超棒的人生心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乡愁》。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做事总是急于求成，努力几天看不到结果，便匆匆地调转方向了。他们在人生的土地上呢，是到处挖坑，但每一处呢都是浅浅的挖掘，最终呢是看不到甘泉的。所以说，我们要有挖井的心态，相信长期主义的力量，找到合适的方向之后呢，就沉下心来继续的深耕，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成功呢是需要持续向下挖掘的这种坚持，所以说不能这种东一掐榔头啊，西一铲，要认准一个方向，就这样继续的持续下去。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今天来了很多老朋友啊，都在询问经过买药吧或者是其他节目主持人，欢迎来张宇给你们。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是来自刘若英那首《当爱在靠近》。晚上的10:36，夜已经深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88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所以说大家可以直接互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或者说在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实时的互动。今天说一些超棒的人生心态啊，成长啊，从来不是轻松的一个过程，就像破茧一样，一定会有一些挣扎。破茧的心态呢，教会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失落，那是蜕变的机会。与其呢止步不前，不如呢主动求变，也不必畏惧困境带来的失落，不要呢一遇到阻碍就选择留在了原地。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刚刚说的两种方式来留言互动，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陪伴各位 Beyond 光辉岁月。

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忘情水》。晚上的10:46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人生呢，每往前走一程，你会遇见一些新的门槛，可能呢是一份全新的工作吧，或者说一次身份的转变，或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面对未知，每个人都会有胆怯的时候。然而呢，真的只有跨过门槛，才能进入到新的人生场景，迎接挑战，才能拓宽自己的一个边界呀。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今天已经聊到了这个美食了哈，说在哪儿吃，想要聊美食，想要聊旅行，都可以来直播间，专业的给大家来分享。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勾孟勇，等着各位。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模特，晚上的11:05，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1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柳，孟同学。今天说超棒的人生心态，刚刚提到了像空杯的心态，学会适时的清零，方能轻装上阵。比如说挖井的心态，继续的坚持，相信长期主义。破茧的心态，接纳这种阵痛，把挫折化作蜕变。门槛的心态，跨不去的值得跨过去了，那就是门是吗？跨不去的才是坎儿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正在进行当中，很多老朋友，欢迎大家。这个声音来自梁静茹，儿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刚听到周笔畅那首《最美的期待》。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那些超棒的人生心态。其实遇事的话一定要少内耗，这是成年人很珍贵的心态。遇到误解不必急于辩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懂你的，或者碰到挫折也不要反复的自我否定。谁的生活也会有起落，有些事情看淡一点，有些人的话也随缘了。改变不了外界，那就调整自己的心境，不跟这些烂事纠缠，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继续好歌，陶喆22。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选之前，方圆吉利，生活有甜就有苦，有得到就会有失去，万事很难，样样圆满，所以说不要总期待事事都皆如意，接受失去本身就是一个人生常态，得到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学会释怀，不要焦虑还没有发生未来的一些事情，不要沉溺过去过往的一些事儿，认真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心简单了，世界就简单，心态和平，处处皆风景。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后来的我们》。晚上的11:48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一个超棒的人生心态。刚刚说了空杯的心态呀，破茧的心态呀，向日葵的心态啊，等等等等。其实无论是晴是雨，只要内心有光，日子总是温暖明朗的。不要让一时的这种得失呢影响你的情绪。继续好歌陪伴各位，王心凌，当你。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这场最后周杰伦《断了的弦》送给各位，我是孟荣孟同学，祝大家晚安，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荣浩的一首模特。时间在悄然流过，年华在匆匆而过，时光无限荏苒，光阴不再重复，记忆永远在昨天，而这份不断更新的记忆当中，那首老歌却成了永恒。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温柔的慈悲。阿桑的沙哑让人们看到好像是带着酒精和烟草味的伤口。歌里的女人明明知道那个男人对她不是爱情，但是她又不肯离开。人真的还是要知趣一点，这样能够少受伤害。就像脚吧，那是身体语言的一部分。比如说当你靠近一个人，对方呢只是把身体转向你，并没有把脚转向你，可能是他更愿意独处。当你跟一个人在对话的时候，当他的脚已经指向别处，可能他就是已经想走了。哎，这样的人你就说一句不耽误你了，你快忙吧，显得主动又美好。那就这样吧，动力火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对于我们80后来说呢，太喜欢郑秀文当年为电影带来的辉煌。郑秀文16岁出道，人生几度起落，抑郁过，消沉过，脆弱过，但奋斗、独立、摩登始终是他身上特别鲜明的底色。这一路走来呢，他也遇到了很多帮助他的人。比如说在戏剧方面，00年的时候呢，郑秀文遇到了伯乐杜琪峰，杜琪峰给了他荧幕闪光的机会。当时呢，杜琪峰指导孤男寡女，特别找到了刘德华来和郑秀文搭戏。在音乐方面，郑秀文一开始呢就在华星唱片签的约。华星呢非常厉害了，陈奕迅啊、杨千嬅呀都是从华星出来的。郑秀文那个时候呢就被高层郭启华看好，真心栽培他，这才让郑秀文在一堆高手当中迅速的也是有更多的机会来崭露头角。郭启华呢是郑秀文的伯乐，后来呢郭启华当了郑秀文的经纪人，一当就是将近30年。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值得》。

蔡依林的《日不落》，她的唱腔呢不冰冷，更不谄媚，只是那么倾诉般的讲着放不掉。好的歌手的表达尺度真的非常重要。我们继续来听听五月天带来《温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2: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3: 1024雕刻时光，
2: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范晓萱那首眼泪，失恋的女孩流眼泪了，也许呢眼泪都是为自己流，哭自己从来没有被重视，哭自己所托非人，哭自己一路走来从未被好好爱过，哭自己看男人的眼光实在好差。哎呀，这个时候如果再来一个阴天，那氛围感绝对又被描浓了。莫文蔚

不仅勾勒共性，李宗盛还做出了时间的担保。他说，歌里面的细枝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想明白也要好几年。经历过这样故事的朋友，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首歌，明白了自己的经历。爱的代价，李宗盛，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工具人。工具人是我们在网上冲浪时会遇到的一个高频词，它是指某人在不知情或者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对他人进行帮助，任劳任怨，随叫随到的付出，在情感、物质和经济上不求回报，一直像工具一样被对方使用或使唤。在英文中，工具人直译可以用 tool man 来表示 tool 工具 man 人，工具人 tool man tool man。 而意译的话呢，可以用 cat's paw 来表示， paw 表示小动物的爪子， cat's paw 不仅仅代表猫爪，更代表着傀儡、受人利用的人。这个词组出自伊索寓言，说一只猴子想吃火中的栗子，但自己不去取，却抓起猫爪子去取，结果烧坏了猫爪子。后来人们就用 cat's paw 来比喻很容易受骗或被别人做危险事情的人，替罪羊，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工具人 cat's paw。 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人说呢，好的婚姻绝对不是你熬着我忍着到忍不下去的那一天满怀怨气黯然散场，而是两个人一起付出，一起珍重，不冷漠，不消耗。生活呢不是偶像剧，婚姻也不是童话，两个人在一起特别温暖的就是能够在琐碎的小事当中看到爱的痕迹。比如说看到妻子把衣服洗好了，丈夫能顺手就晾起来，妻子觉得委屈了，第一时间可以去关照他的情绪。如果半夜被推醒了，很自然的就问他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而不是说哎呀呀别吵，有事儿明天再说。或者是妻子晚上哄孩子，丈夫该冲奶粉冲奶粉，或者你什么你也做不了吧，至少你醒着有一个陪伴。愿婚姻当中的每个人都能被珍惜，和爱人牵手走过漫长余生，一起应对生活当中的琐碎小事，发现平淡婚姻当中的惊喜时刻。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周华健带来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当中。当然，今天早上也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的中西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今天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天还是比较凉快的啊。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哎，是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给朋友们送出每天一匹黄金小马，照样是邀请您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答。今天的题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了，然后直接在这个页面哈、看图猜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暑假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如果您知道的话，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进入抽奖池了。今天这三位哈、我觉得这还是挺经典的三部戏，而且经常出现在我们早安奶茶的题目库里面哈、因为给我们贡献了很多的角色。第一位你一看是吧，还专门这很熟悉的一张脸谱，而且还专门留了一句他的台词：我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唐诗。就这个人啊，自幼天赋出众是吧、学习很好，饱读诗书，但是呢就是总是考，但是屡屡考不上啊，是这么一个角色。后来到了一个客栈里边成了一个什么角色了，
2: 是在这客栈里边，然后大家有时候还跟他请教问题啥的，他有时候还显摆自己的学问、但有时候呢跟大家又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处着时间长了吧，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那么第二个剧呢，也是我们猜过很多次的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了，
1: 我们要感谢西游记
2: 是，然后这个剧呢，你看他的这个服化道啊，你就感觉他是比较早的那个版本、里面的某一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啊，跟咱们前两天猜的那个女儿国的国王，也是都有自带出场 BGM
1: 的啊。你一看到他，而且我们把这 BGM 这句歌词留在了画面上。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2: 这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1: 你只要唱出来你就知道他是谁了。第三个就也比较熟悉了，这张脸你一看就大概知道啊，是那部我小时候特别爱看的电视剧里边的一个配角。然后呢是里边一个女士的恋人吧，就是属于性格比较刚烈啊，为爱

0: 痴狂的那么一个性格。
1: 对，
0: 所以各位来可以来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那早上的7:03，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明确支持消费渠道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推动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等。
1: 2026新版野营帐篷国家标准发布，产品质量标准全面升级，新国标呢将于2027年的8月1号正式实施。
0: 再来看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3个，比上个月增加了2个。那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公积金等政策的落地，9到10月市场有望迎来新房交易的反弹。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3天，不调休。
0: 今年中秋假期跟国庆假期没有连在一块儿哈。
1: 对，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动态。字节、阿里、京东相继启动了校招，字节技术产品岗的占比超过了70%，增设了 AI 全站工程师、AI agent 的开发等一些新兴岗位。那阿里 AI 相关岗位呢，高达了80%，京东首次引入了 AI 面试。
1: 再来关注到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的股价在17号啊大涨12%，报每股61.8元，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最新的总市值啊达到了4.13万亿元，这也是 A 股目前市值最高的个股，市值约为贵州茅台的2.5倍。
0: 再来关注宇树科技发布了公告，称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1: 宇树科技日前发布的一段超人的30秒视频，该人形机器人可以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12.66米，这也是超越了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的记录。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通州运和迎宾支行开始售卖咖啡和文创产品，引发了关注。那如今啊，银行的支行网点不再只有叫号机和点钞机，有的银行网点还配备了专业的诊疗服务。
1: 在买下必胜客的所有权之后，百胜中国近日发布了公司业绩，今年1到6月公司总收入430亿元，同比增长了1%左右。
0: 再来关注一下更新，来看微信近期啊上线了多项实用的 AI 功能，覆盖了公众号、朋友圈还有聊天页面等多个核心场景。发布朋友圈上传图片之后，右下角有一个 AI 帮写可识别画面内容，可以批量生成适配文案并直接填充，再也不会说自己在那弄半天写半天觉得不好又删了吧， AI 可以帮你写啊。
1: 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到大量的文案，你会一琢磨说哦，原来是 AI 写的
0: 是的。
1: 豆包呢也发布了产品的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了。同一个账号授权之后呢，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就可以由这个已经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这个任务执行，进度和结果实时回传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呢，包括离开工位等等各类场景当中能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手机，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昨天开售了，售价是9999到12999元。
1: 有消息称，苹果计划在2026年八月底之前完成全球各区域 iPhone 17的系列调价，全机型涨价上限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早些时候的35%跌到了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的新低。
1: 韩国多地教育部门近期出台了措施，拟进一步的强化中小学校园内学生智能手机的使用管控，以期来提升学生的课堂专注力，来去这个抑制网络霸凌等。
0: 再来看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的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
1: 影视相关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如今呢，在短视频平台啊，连刷几部 AI 短剧，就会发现不少剧集当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脸就像复制粘贴一般的雷同。那么对此呢，红果短剧近日发布了公告，平台近期将会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以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
0: 再来看2027年起最后一批00后也即将成年了。说最近啊，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等多部动画片账号发布了给00后的一封信，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啊，纷纷感慨，哎呀，看动画片的那批人看来都是长大了。今天开场曲我们来听到，哎呦，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题曲，来自于周笔畅的这首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七十。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就有商城享折扣。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其实难度不大，给大家找的都是三部特别经典的剧里面的三位配角。
5: 没错，
4: 但是我们找照片的时候啊，我觉得前两道题还都比较典型，第三道题呢，找照片的时候专门找了一张，它不是标志性它穿着的那种照片哈、啊
5: 哎，
4: 给大家稍微增加了一丢丢的难度，
5: 是，
4: 有一点点的迷惑性、
5: 嗯，
4: 没想到这一点点的迷惑性就这样奏效了。然后我们好多朋友今天早上你知道说啥吗？
5: 说啥、
4: 有的说那个手机。然后8761说第三个角色忘了，说这明明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但我竟然忘了他是谁。还有更多的朋友，就不下20位朋友啊，来点点名，手机尾号4675，手机尾号1115，还有手机尾号8061，96305608，很多朋友都说第三个是萧剑。
5: 是的，我这儿也看到好几个朋友，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刚刚你给一提示，说第三个，剧中当中这个人物啊，他教过小燕子武功，
4: 对
5: 于是很多朋友就自然联想到他，这不有一帮小伙伴吗、
4: 啊、
5: 宫外一帮小伙伴，那萧剑是吧，当时拿着剑，拿着这个萧，然后
4: 一萧一剑走江湖啊，
5: 教他武功，当时是有这么几个名场面的。
4: 有没有可能萧剑我们猜过了呢？这道题已经考过了、
5: 哎、萧剑啊比今天要猜这人脾气好、
4: 哎、好，其实这人脾气差的呀，就是小时候你不觉得，你觉得他是为爱痴狂，大了之后你觉得他可能未必是一个好的伴侣的选择，觉得他情绪极不稳定、
5: 是啊，长大之后才懂得
4: 对、
5: 然后呢这个主人公呢怎么说呢，他原来教小燕子武功的时候恨不得他要揍小燕子啊
4: 对，
5: 学不会武功。另外呢他确实不是一个在现在人看来合格的一个伴侣
4: 这么说吧，他在故事当中的主线是老想带着他的恋人逃跑，
5: 嗯，
4: 哎，是这么一个角色，老想逃跑，而且每次见面，他的口头禅都会有一句啊，我要被逼得发疯了，他总是发疯啊，
5: 被谁逼得发疯呢？为情所困的一位男士，
4: 哎，
5: 这是第三个图，然后呢，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也比较简单了，第一个图我看答对率是比较高的啊，
4: 是的，
5: 然后还有朋友是答出来了，他在这个剧中不光有大家对他的昵称，
4: 嗯，
5: 同时人也是有正名的，
4: 哎，是的，
5: 有大名的，有人把大名都答出来了，
4: 哎，一看。就是十级学者啊，
5: 学得很高的啊，有不得志的这么一个人物，在第一个剧里面，然后呢和大家相处的也很愉快吧。
4: 嗯，
5: 第二张照片呢是一个传统的典型的古典东方美女，出现在了我们经常会猜的一部剧里面，就是《西游记》啊。这是《西游记》哪个版本的《西游记》？比较老的一个版本了。然后呢他在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呢，他也是出场啊跟女儿国国王一样自带自己的歌曲 BGM 出场的人，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4: 赶紧来看看答题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资讯，
5: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的第14位。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大运河衡水段，大运河衡水段呢，流经故城、景县还有阜城这三县，近年来呢，三县陆续打造了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刘老人百年梨园景区等15处文旅地标。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第三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8月18号到19号，本征集录取的时候，如果招生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的这个学考生源不足的话，那经过招生院校的申请可以降分录取，低于专科批文化控制线的考生也可以填报。
1: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育局联合组织市区20家连锁教育培训机构和10家广告经营企业，召开全市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广告行业合规指导工作会议。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2026年河北省电影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自启动以来，以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促进全省群众的观影热情，截止到七月底，活动累计汇集观影人次141.1万人次，拉动全省电影票房6153万元。
1: 石家庄正定县开发45个临时公益性岗位，用于招聘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在呢面向社会来进行公开招聘。
0: 再来看交通方面，近日石家庄交警对中山路和胜利大街路口实施两项交通组织优化，第一是拓宽胜利大街由北向南的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还有就是优化中山路右转车流的通行路径，借用阜宁路实现分流。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比赛啊，为期两天的2026赛季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比赛日前结束，共有全国30余支车队和130余名选手在全新的赛道完成了极速对决。
0: 这两天啊，已经有点秋天的气息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最近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这开着窗户睡得也挺舒服。但是啊，春困秋乏呀，每到了这个季节，你会觉得可能身体浑身没劲儿啊，有时候睡不太好，或者说觉得精力透支，气色也越来越差。当然，这跟平时工作忙啊、熬夜啊也有关系。但是在中医看来，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表现。所以想要温和的养好气血，你看，尤其秋冬要进补了嘛，这天一凉快了，就要中医进补。今天给大家带来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糕，依然能够享受七夕特惠啊，原价一盒100多，今天一盒折上折只要60块钱，60.83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0块钱今天买阿胶礼盒。
1: 是的啊，那么遵循古法精髓，他们家这个阿胶糕品质我觉得一直做得很标准，越嚼越香。为啥呢？原料很好，都在冬至子时这个黄金时辰甄选的山东东阿的乌驴皮，地道的东阿水熬制的，全程工艺公开公正，然后品质也看得见摸得着，配料呢精益求精，人搭配的黑芝麻、薄皮核桃、黄冰糖、黄酒、酒提酒炼、匠心慢熬，真材实料，层层相融。然后呢，做出来的这个阿胶糕啊，吃完之后是滋补温润不上火，而且他们家那包装也有升级，独立小片包装，很干净很便携，像日常小零食一样，拿出来之后一吃，然后呢很方便，越嚼越香，每天吃上一两片，吃零食咱就能轻松补气血养气色了。不管说您是自己日常咱吃养生改善状态，还是说您可以，因为它是一个的小礼盒嘛，你可以送给操劳半生气血一亏的父母长辈，或者说身边的朋友，女性的朋友都是非常暖心又实用的。
0: 阿胶糕是我后备箱常备的伴手礼哈、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拿什么就会送人家阿胶糕，因为这东西我觉得你看也是我们自己会吃会买的，带给家人的好东西。
1: 对，
0: 大家呢进补的好时候到了，原价100元的阿胶礼盒七夕特惠60块钱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囤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同样在乐商城啊，我们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泡沫很绵密，山茶花那个味道非常的治愈，150毫升的正装，原价520，今天叠加这个七夕活动折上折，只要168.6块。当然今儿就是七夕的正日子啊，全场好物依然77折，满777再减77，但是活动倒计时了，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给自己，送给自己亲爱的另一半，送他一份心意好礼吧。告白气球，周杰伦。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2: 今天的早安奶茶照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啊暑假看的那些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面孔了。
3: 是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只要今天留言答题，欢迎各位来去留言说一说，猜一猜，哪怕说猜不对也没有关系，您都能够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今天这三个图呢分别代表的是三个不同类型的这个电视剧啊。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说起，第一个你看我们还非常贴心的给您搭了他一句台词，我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唐诗啊，说话就是这种文文弱弱的，是一书生啊。在这个剧中我们曾经也跟大家猜过很多次这个经典的剧里面的一些角色了，他是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配角。然后第二个角色呢，刚有朋友也猜出来了，这个角色自带出场的 BGM。
2: 是的，
3: 哪个 BGM 呢？第一句歌词就是我们给您在底下你看有一行小白字儿啊，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2: 你故意把调唱的让大家猜不出来是吧？
3: 没有，你就一念这样的词儿，你就想唱出来。
2: 对，他在里边其实是假扮的这么一个，你看看起来像公主一样的角色啊。
3: 对，
2: 哎，然后就主要是想招唐僧为驸马，然后在里边自带 BGM。当然后来他的计谋被孙悟空识破了。这是第二张图，一个女性角色。然后第三张图，今天好多朋友没答对，因为第三张图啊，我刚开始很多朋友说是谁呢？说是萧剑。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个一箫一剑走江湖小燕子那哥哥啊，不是萧剑，我们刚才说了，萧剑咱之前猜过了。今天这个是《还珠格格》里边的另外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呀，就是他在里边一直是一个什么故事主线呢？就是爱而不得啊，跟自己的恋人啊被迫分开了，但是后来呢又不远万里追过去，追过去之后老想跟自己的爱人私奔，他是这么个角色，老想带着他远走高飞。
3: 哎呀，一出场就是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走天涯。
2: 哎，你记得那一幕吗？好像俩人骑着骆驼哈，牵着骆驼从骆驼上滚下来哈，当时就开始唱这歌。
3: 那先华说这个骆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正常啊，以前我们都是说宫里人骑马，但是他们呢逃到宫外，因为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所以说骑的是骆驼当时。然后呢这个人其实难到我了，第一开始为啥呢？
2: 他的装束。
3: 对，正常因为我刚又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人，他正常的装束他是穿着那个民族服饰的装束。
2: 是的，
3: 然后呢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图片呢是他在剧里面不太多的穿上了什么呢，当时剧里面那个设定的背景，那个清朝的那个服饰。
2: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是在服化道上稍微增加了一丢丢的难度。
3: 是，
2: 但是大家从他脸型上应该也能猜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大方脸，萧剑人是个圆脸，
3: 浓眉大眼。
2: 对，
3: 当然这个演员是浓眉大眼，但是萧剑啊和他脾气性格是截然相反的俩哥们儿。
2: 萧剑情绪比他稳定多了。你现在想想他就整天为爱痴狂，然后性格属于特别的刚烈，然后特别冲动的那种啊。然后大家应该也能猜个差不多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
3: 来，有这位朋友，我来答题了啊。他说这个我印象当中很深的就是第二个角色啊，说第二个角色感觉他好美啊，而且他说呢这位演员后来还出演了很多其他的角色。
2: 是的，
3: 每一个角色塑造的都非常是美美的，感觉真的就是当时啊这个那个年代真正的美女。
2: 哎，
3: 第三个呢，
2: 而且不光演得好，唱得也好。
3: 是
2: 那 BGM 也是他唱的。
3: 对，那首歌啊咱一会儿可以给大家
2: 放一放
3: 提示一下。还有呢就是尾号是3972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哟，第一个剧这不是我的电子榨菜吗？
2: 对，
3: 是的啊，
2: 现在很多朋友依然会看是吧？
3: 来去反复看啊。第二个他说第二个女角色古典美，第三个他答对了还啊，而且他还把第三个角色出场的这个 BGM 就唱了一遍，你是风儿我是沙呀。
2: 所以在各位的提示之下，在我们的描述之中，您是不是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赶紧来回复早安奶。

0: 都是我们家孩子让我留言的，对，他每天我带着他早上去上课外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让我留言，完了之后没想到就能中奖了，
1: 哦，
0: 就说妈妈快点，我想要黄金小马，他说你会不会的都留一下子吧，我说行，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是到了地儿，完了之后就把他送上去，然后我就给他留一下子，完了之后，哦，我真没成想能砸中我
1: 黄金小马。小朋友是不是想要很久了？
0: 是，原来还有喇布布，现在不是没有了吗？完了之后就黄金小马了。哎呦天，那他听见了肯定巨高兴。
1: 好的，那个希望小朋友到时候也可以明天听到这个录音呢，啊，打电话这个录音明天早上放，
0: 哦，
1: 到时候也可以回听，也可以听节目的直播，不是高兴，妈妈的心中的形象瞬间高大。
0: 感谢您，最近就是猜那个电视剧都是我小时候看的，相当于是基本上他都不知道，完了之后基本上全都是我，然后我猜，我觉得我都能猜得出来，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哦，对，我们题基本上难度不是很大，通过一些提示，最主要是能够让大家想起来当年咱们还看过这些电视剧，是吧？
0: 对，怀旧。
1: 我看您廊坊的朋友是吧？
0: 对对对，我廊坊的。
1: 那个您贵姓？
0: 啊，免贵姓杨。
1: 通过广播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就主要是还会继续支持93.5老河北音乐广播，我天天看，完了之后祝节目越来越好。
1: 好嘞，行，谢谢您。
0: 谢谢。
2: 我们廊坊的一位听众啊，特别高兴，你看这位女士从头到尾一直在笑，多么开心啊，是吧？
3: 黄金小马蹦跶蹦跶就蹦到自己身边了，很开心 啊回去好歹也给女儿有一个交代了，
2: 哎，
3: 参与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承接住这份快乐和惊喜啊，我们把笑声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黄金小马把这份惊喜送到您的身边。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然后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啊，今天我们说到今天这三道题难度都不大啊，但是呢我们猜的依旧是剧中配角。现在你乍一看他们，你说我见过他，我知道他，但是这名字和相貌，啊，
2: 得想想
3: 挺不好对上号的。
2: 对，
3: 今天这一二三号这个人物啊，一号二号答对率还是较高的，但第三个人物啊，我发现是一小坑，
2: 嗯，
3: 啊，很多人容易在这混淆。
2: 哎，
3: 刚有朋友有一个比较高频的答案是肖剑，是吧？肖剑现在可以排除了，不是肖剑，还有一个答案是柳青。我这看到有几个朋友答是柳青啊。然后不知道自己答的对不对，还有人说了压根放弃了，说因为啥人，因为这三个角色名字都见过，但是名字都叫不上来了，
2: 嗯，
3: 啊，说单纯就是想参与一下节目，希望黄金小马也能给我一个
2: 这个第三位刚才我们反复提示啊，他出场也会自带 BGM， 然后每次远走高飞啊，私奔啊，就是和恋人一起逃离的时候经常出现这首歌，你是风儿我是沙。

0: 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2: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早上的7: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9: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一再的提示之下，吉利中朋友还在留言说啊，那第三个图我知道了，就是晴儿的男朋友。
10: 晴
9: 儿的男朋友不就是肖剑吗？他不是肖剑啊。这个我们今天早安奶茶啊，给大家出了3道题，请您看图猜三位配角是谁，都是经典的80后90后的暑期的经典热播剧里面的。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看着，我觉得甭管是肖剑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猜到的第三位人物也好，他都有自己的固定的这个故事线，都是感情线啊，都在里面。说到感情啊，今天也是一个和感情有关的日子。听到这儿，很多男士这个
10: 紧张了一下，
9: 什么又有节日啊？是的，今天是七夕、啊，浪漫的七夕。不知道您给另一半是不是也准备了鲜花或者礼物呢？
10: 来，甭管准没准备，咱们来看一看啊，大数据给我们的七夕消费洞察。首先来关注到七夕前夕各地节日礼品市场呈现了鲜明的消费新特征。第一，传统鲜花的消费热度依然很高，年轻消费者呢是鲜花消费的主力军啊，百合呀、小雏菊啊常年热销。另外，今年云南国产深蓝丝绒玫瑰特别抢手，相比以往进口的厄瓜多尔同款的价格要减半，而且经常售罄。另外，绣球花篮呢，薄荷绿浅色系的鲜花也凭借着外观成为了热门的选择。你看，如今鲜花不再仅仅限于情侣互赠了，月季消费愈发普遍啊，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在网上会买鲜花，我自己摆在自己的工位、自己的房间里面也好看呢。盒马门店还经常有女性购入多束花来装点居家。
9: 我每次在盒马买菜都会顺手买束花。
10: 哎，是的。
9: 所以鲜花的意义越来越广泛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除了送花，大家还会送什么？来自于京东的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七夕之前啊，微单相机、云台相机、智能眼镜的成交量同比增长非常明显，成为了礼品市场当中的现象级品类。其中像乐奇、千问、小米等品牌的多款 AI 眼镜的月销量突破了10000件，比2年前的数据同比增长超过了10倍，大家喜欢这种科技潮品。
1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瑞幸啊，我们知道

0: 瑞幸这个品牌呢，一直是以营销见长，尤其是跟各个品牌的节日联名啊，一推出那非常的火爆。但是今年七夕，瑞幸这联名，哎，有点玩跌了。这个瑞幸今年七夕联名了一个小众动画，这个动画的 IP 叫做王焕君和张斌志。反正我是没听过，
1: 没不知道，
0: 因为这个主角原型呢是真实情侣，且大众认知度极低，被大量网友误认为是联名素人情侣而引发争议，说你联名这大家都不知道是吧？你有什么效果呢？很多网友直言有一种为别人恋爱买单的感觉。
1: 再来看看身边的七夕活动啊，来关注一下，在石家庄啊，今天各大商场也有一些七夕的主题活动，比如说在万象天城有冰巧七元嘉年华，哎，就是去了之后能干嘛呢？各种冰激凌，什么绵绵冰啊，什么龙井茶冰激凌啊，海南清补凉啊，天津老式刨冰啊，哎，鸡蛋仔冰激凌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冰巧七元，还有在万象城会有音乐会，哎，万象城呢是晚上的7:30到9:00有七夕限定专场，在他那个下沉广场。有岩谷漫步音乐会，
0: 另外呢，在趵突寨，石家庄鹿泉的趵突寨，今天呢有七夕鹊桥有约的活动，时间呢从8月15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情侣双人今天去趵突寨南天门的门票仅60元，俩人啊，大家可以去爬爬山，在山顶一起去过七夕。来听到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啊，出发路上大家会觉得天气格外凉爽了。这立秋之后，你发现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了，你可能开车在车上车载空调也不怎么开了啊，吹点自然风也很舒服。但是这个秋高气爽之后啊，带来了还有一个身体上的变化，叫春困秋乏。
2: 是，感觉开始没精神了，打哈欠了啊。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个都是换季啊，包括日常我们气血亏虚的表现，要补补气血，让气血流动起来。想要温和养气血呢，今天给您推荐我们的老朋友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今天呢是七夕节，七夕正日子啊，千年汉方也是带来了一个福利，原价一盒100多，今天一盒折上折，最终到手只要60.83就可以买到吃上这阿胶了。冬至子时阿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啊，各位可以给自己、给身边的女性好友、给身边的女性长辈来去下单。遵循古法精髓，在冬至子时黄金时辰甄选的山东冬鹅的乌驴皮，地道冬鹅水去熬制的，然后呢，全程工艺它也都是公开公正，品质看得见摸得着。
1: 我们去年这个冬至的时候还邀请我们听众去参加了熬胶大典，
2: 对，
1: 就邀请大家去亲眼见证啊，那个胶是怎么熬出来的。
2: 对，包括之前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是吧，也都去过他们这个熬胶的现场，去他看看他们的工艺。配料呢，原料也非常好，精益求精，搭配的是黑芝麻、薄皮核桃、黄冰糖、黄酒，它这几些食材其实都是全国各地非常好的甄选的食材，九提九炼，匠心慢熬，真材实料，层层相融，所以他们千年汉方做出的这个阿胶糕呢，吃完之后是滋补而且温润，不上火。
1: 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适合当代人哈，就大家工作比较忙的，你没时间自己熬啊、自己弄啊，这个给你做成独立的小片包装，就跟小零食一样，你放包里啊、放工位上、放餐桌上，每天吃上一两片，轻轻松松咱补气血、养气色。甭管是自己日常养生，哎，改善状态是吧？尤其工作忙的、经常熬夜的、浑身没劲儿、睡眠不好的、精力透支的，你都可以吃这个。还有就是送给妈妈啊，操劳半生，气血容易亏啊，老年人身体虚，吃点这个啊，暖心又实用。这个今天啊是黑芝麻阿胶糕，这个东西我自己也吃，我给朋友也送，我就经常说，我说我后备箱常备的一定是阿胶糕。有时候跟朋友吃饭干嘛的，你说你也不好空着手啊是吧，比如这次闺蜜请客，你带个小伴手礼吧，我经常给他们就带这个，也不大，然后呢但是你拿着又特别精致哈、啊、哎，挺像回事儿，然后女生也都喜欢吃。进补的好时候，刚入秋，大家这个时候吃上，七夕特惠60.83，您就能买到原价这个100元的阿胶礼盒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
2: 上脸泡沫绵密，山茶花的味道也非常的治愈，好好洗个脸啊，对于护肤很重要。今天呢一大管150毫升正装，原价520呢，今天我们叠加七夕的活动折上折，只要168.6元，100多块钱就能买到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了，正装的啊。然后今天是七夕了，我们要祝您七夕快乐，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减77的活动今天继续，但快要结束了，所以您抓紧时间为你心爱的他、为自己选一份心意好礼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回复给力二次来去选购，来去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当然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的实时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一出门感觉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马上要出伏了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石家庄今天是多云，24到32度。
1: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早上上班路上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样来赢得这匹黄金小马呢？只要您来参与我们每天的有奖竞答就可以了。我们每天非常简单啊，只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每天全新的题目。今天呢照样是请您猜一猜80后、90后暑假的时候，咱们小时候哈，经常看的那几部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我们给了图片啊，您看图来猜角色的名称。
2: 是的，那我们要给这个时段的朋友们啊一些提示，如果您还没有猜的话，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猜一猜，只要答题就有能够机会获得黄金小马。这三个角色他们代表的这个电视剧，我们在过往的这一个多月的早安奶茶里面都猜过，非常经典的三部剧。第一部剧呢被很多朋友称之为当年的电子榨菜啊，在中午时段的电视上热播，是这种短剧的形式。然后呢这个剧当中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配角，他是一秀才，而且你看我们还附了一句他的台词，也能代表他自己的个人特色，叫我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唐诗。然后呢他算是家道败落，在剧情当中只能在这个客栈打工糊口，性格呢属于是又温文而儒雅，又有点迂腐的那种感觉，
1: 有句口头禅就是子曾经约过
2: 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巴拉巴拉巴拉还是属于饱读书诗书的这么一角色。然后第二题啊，这很多朋友其实首先答出来了第二题，刚才我看手机尾号，哎呀收藏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啊留言说到了，说第二个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小兔精、兔子精还是叫什么来着，
2: 小兔精，
1: 说反而西游记里边那个变的，说我印象很深刻，说只有这个我有印象，手机尾号2021啊，这朋友说其他的我都想不起来了，说而且这个角色每次出现的时候自带 BGM 是有音乐的，傻丽娃傻丽娃他就出现了一边跳舞啊，然后就想把唐僧招为他的驸马是这么一角色。然后第三张图我们再跟大家提示一下，第三张图啊其实是非常经典的琼瑶剧里边的一个配角，一个男性配角，但是我们要再提示一下，不是大家说的萧剑，不是大家说的柳青，
2: 刚才
1: 大家一直在猜，
2: 因为上个小时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第三位人物的这个线索，说他曾经教过小燕子练武教过小燕子武功，然后大家会自然联想到那不萧剑吗，萧剑不是小燕子师傅吗，不是。